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有一些人似乎格外受命运偏爱，你觉得万般棘手的难题，他却仿佛开了金手指，轻轻松松就能化解，你进退无门，四处碰

壁，似乎不管怎么努力都做不成的事儿，他一出手却有贵人相助，取得不错的结果。你以为是命运偏心，对他格外照顾，殊不知结出了幸运的果，是因为早已种下了幸运的因。这正应了那句话，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每一次好运的降临都是你曾经存下的利息。那些被好运眷顾的人身上往往带着三样东西，哪三样呢？敏锐洞察的慧眼捕捉好运，擅长沟通的巧嘴留住好运，坚韧有力的内心拥抱好运。经典影片《教父》当中有句台词颇富有哲理，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缺乏洞察力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漫漫黄沙，富有洞察力的人才能从沙粒中发现金子。电视剧《繁花》当中，由胡歌饰演的宝总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后来却逆袭为名动上海的传奇。他的成功固然得益于高人指点，但是也跟他敏锐的眼光密不可分。剧中有一段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时纺织厂的范总想要推销自己公司生产的 T 恤衫，却苦于没有门路。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4: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5: 相约好时光，
3: 陪你在路上。
6: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能听到不施粉黛这个词儿，用以形容一个人以自然没有加修饰的状态去示人，也就是所谓的素颜啦。那么这里头的粉黛究竟指的是啥？特别是黛字，它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跟文化意义呢？来，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黛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是用它来画眉的。辞海第七版当中提到，黛本意就是青黑色的颜料，用于古代女子画眉。此外，通俗文当中提到染青时谓之点黛，表明黛是通过染青时制成的。在那个没有现代化妆品的时代，黛成为了女性妆容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代表着对美的追求，更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提及粉黛，便不得不提这完整的含义。粉自然是茶抹于面部的白粉，用以提亮肤色，增添气。

绿色，而黛呢，则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画眉用的青黑色的颜料，二字合用便构成了古代女性化妆的全部精髓。从面部的基底修饰到眼部的精细勾勒，每一步都透露着对美的极致追求。屈原在他的《楚辞·大招》当中就有粉白带黑的描述，这不仅是对古代女子妆容的生动写照，也是对那个时代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应。粉跟带的结合，让古代女性的面容更加立体，气质更为出众，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粉黛一词逐渐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含义，开始向精神层面延伸。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六宫粉黛无颜色一句便是将粉黛代指为美女，用以形容杨贵妃的美貌无人能及，使得后宫佳丽都黯然失色。这里粉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化妆品喽，而是成为了美女的代名词，蕴含了对女性美丽跟魅力的赞美。它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外貌的高度关注，同时呢，也体现了女性在社会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说，黛字在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用于形容青黑色，也是一种化妆用品，还是美女的代称。从物质到精神，从实用到象征，粉黛一词的演变见证了东方女性对美的不懈追求和独特表达。在今天，当我们再次提及不施粉黛，或许更能体会到那份返璞归真自然之美背后的深远意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妨偶尔放慢一下脚步，让心灵回归自然，去体验一次真正的不施粉黛，感受那份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纯粹与美好。陪你来听，这是蔡幸娟所唱出的《东方女孩》。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2: 最好的自己。
1: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在网上看到过一位博主讲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他出生在农村，是家里头的老大，下面呢有两个妹妹，妈妈的脚呢还有残疾，因为他是家里头唯一的男孩，从小父亲就望子成龙，对他的要求近乎严苛。有一次博主因为一件小事跟父亲吵了一架，那个时候的他正值青春期，干脆赌气离家出走，自此便再也没有跟父母联系过。这些年来，他做过流水线的工人，卖过保险，做过厨师，发誓要混出个人样，不让父母

在吃苦受难。漂泊了近十年之后，他终于开了一家餐馆，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直到后来，他觉得手上的积蓄够了，想要回家给父母一个惊喜。可是等他回到老家，发现家里头杂草丛生，房屋破败，父母也没了踪影。一位邻居告诉他，你父母五年前就已经离世了，可怜他们生前一直念叨你，到死都没有把你盼回来。他在村里头找了已经嫁人的妹妹，这才知道自他走后，母亲联系不上他，整天都郁郁寡欢，加上本身身体就不好，最终先行离世。而父亲自母亲去世之后，每天烧香拜佛，祈求他能够回来。最终父亲因为肺癌离世，人生最后的时刻，他还在嘱咐两个女儿一定要找到他。你看，这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说的这位博主就跪在父母的坟前痛哭忏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自己的固执和一时赌气，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家人永远是你在这世上最深的牵挂，最温暖的避风港，也是你最该珍惜的财富呀。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很短，莫要因为赌气留下一生的遗憾。陪你来听，这是张小斐给一群孩子们所唱出的《天之大》。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

干女儿，你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

我一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请问你是否知晓古董的董它到底是啥意思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古董这个词儿，无论是描述家里头收藏的老物件，还是形容某人思想过时顽固不化。然而当我们试图去深究古董这个词儿当中的董字究竟有什么含义时，却惊讶地发现，即便是翻阅新华字典或者辞海这样的权威词书，也难以找到跟古董含义完全匹配的董字的释义。这不禁就让人好奇，董在古董一词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呀？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下古董这个词的含义。古董通常指的是可供鉴赏和研究的古代器物，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连接过去跟现在的桥梁。此外，古董一词还被用来形容过时的东西或者顽固守旧的人，这种用法更多的体现了语言当中的比喻和引申的意义。在探讨董字在古董一词当中的含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董字在一般语境下的常见解释。根据相关资料，董字有多重含义，包括但不限于监督管理，比方说我们常听说董事、董事长这样的一些词啊，其中的董呢都含有监督和管理的意味。还有用作姓氏的董呢，算是一个常见的姓氏，比如说历史上的董卓、董存瑞，包括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看过董浩主持的节目等等啊。然而这些解释似乎跟古董当中的董字并没有直接关联。关于董字在古董一词当中的具体含义，学界也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以下呢，就是一些流传相对比较广的

观点跟推测，看您站哪一边啊。首先是会有收藏之意，有观点认为古董当中的董字可能含有收藏的含义，这一推测呢或许跟董字在古代某些语境下跟收藏珍视相关的用法有关，然而这解释并没有在权威词书当中得到明确支持。明代学者张轩在遗要当中提到，古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这就表明古董一词可能源自某个地区的方言，并在流传过程当中逐渐固定下来。在这种背景下，董字的含义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方言发音和用法的影响，这就是第二种观点和推测了。那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出于历史典故，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古董一词可能跟古代某些历史典故或者文化习俗有关，然而这些观点往往缺乏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其论断。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确定古董当中的董字的确切含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古董一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历史和文化的珍视与传承，无论是作为古代器物的收藏品，还是作为过时思想或行为的象征，古董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所以古董当中的董字，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它的确切含义，或许已经也是难以考证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和理解这词汇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探寻汉字奥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运用语言，还能够更加深入的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继续保持对语言和文化的热爱跟探索精神，不断发现更多有趣儿而富有意义的知识吧。采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这里都有。我们来听李圣杰所唱出的一曲古老的大钟。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沃巴西寒》。在天山南麓，有一片被雪山环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自然草原，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那里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有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有图尔扈特人勇敢回归的故事。十七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格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
4: 大汗呐，可楞回来了，
5: 而秘密地进行着。
4: 你看，今年的暴风雪比往年来得早啊。
5: 是啊，寒气逼人呐。巴木大叔，
4: 哎，
5: 河西的游牧点儿准备得怎么样啊？
4: 快了，快准备好了。
5: 万里东归，山高水远，路途遥遥，一定要准备充足啊。
4: 嗯，我让他们多带吃的穿的。
5: 对，哎，没走漏消息吧？
4: 没有，只按大汗写给杜波夫的信去说的。
5: 嗯，
4: 说是努尔哈里汗要袭击我们，我们得从驻地出发去集结军队。
5: 这就好。
4: 嗯，
5: 人多嘴杂，一旦走漏风声就麻烦了。
4: 是啊。
6: 我去看了，伏尔加的河水虽然已经结冰，可是经不住重载，河水不动结实，河西岸的50000弟兄就过不来，咱们的千军万马也出不去啊。嗯，
5: 再等等，再过些天河面就会冻牢了。
6: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7: 大汗，
5: 什么事？
7: 这是杜波夫派人送来的信，说是叶卡特琳娜女皇亲笔写给您的。
5: 哦，
8: 尊敬的图尔扈特部蒙古大汗沃巴西阁下，请允许我向您美丽的夫人和可爱的孩子致以真诚的问候。阁下，您的前辈西出东方来到伏尔加河草原游牧已经140多年了，这 这些年来我们是一直友好相处的，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些不应有的误会都忘掉吧。近来我的大臣向我报告说，

0: 你们托尔扈特人要密谋暴动东归，这种无稽之谈我绝不相信。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无间，我特意邀请阁下的儿子来彼得堡做客，我将像爱我的儿女一样爱他，给他以最高文明的教育。为了表示我的诚意，随信派去50名皇宫卫队士兵。我的邀请，尊敬的阁下一定很明白，请您不要让我失望。
1: 放他娘的屁！哼，大汗，怕是让你的儿子做人质啊！这一招可真毒啊！办不到，不能把巴特送进虎口。
2: 可是东归大计呢？
1: 提前行动，我们现在就走。
2: 不，不行啊！什么都没准备好，仓促不得的。看来拖延也不是万全之策，拖长了，罗刹肯定又会起疑心，那就更难脱身了。
1: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把孩子交出去送死吧？大汗，你倒说句话呀！
3: 你们都下去吧，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4: 我巴西久久的呆呆地坐在大帐里，他只觉得心凄楚地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破裂了。罗刹，你先杀了我，再要孩子吧。
5: 大汗，
4: 佛爷，你宽恕我吧，大汗。告诉董伯父，后天来接我的儿子。
5: 不，大汗，罗刹，你先杀了我吧。走，站住！
4: 死愣。
5: 哎，
4: 巴木大叔。你是我的长辈，我给你磕头了。
5: 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2: 将军，快起来。
4: 色勒大哥，难道我的心不再流血吗？巴特是我的儿子，我愿意这样做吧。可是没办法呀，仓皇出走不行，拖延时间也不行，如今只要一招不慎，东归大计就会落空，就会满盘皆输啊。那我将会成为毁灭托尔扈特人的千古罪人。佛爷呀，你睁睁眼看看我这颗破碎的心吧。
2: 阿拉坦他也是个病身子，他说他知道。
4: 阿拉坦，我跟他说。
6: 主子，你回来了，快来烤烤火吧。
3: 这天真冷啊。
6: 是啊，听色楞大哥说，再过些日子等伏尔加河冻结实了，河西岸的弟兄过来，咱们就可以走了。
3: 啊，那时就可以走了。
6: 主子心里高兴吧？
3: 我心里？
6: 是呀，别说主子心里高兴，我也是高兴的几夜都没合眼了。可是眼看着

0: 归日期临近，主子每日操劳，费尽心机，阿拉坦却不能替你分忧，要你们父子安然无恙，阿拉坦就心满意足了。
1: 阿拉坦，
0: 嗯，
1: 你难道不觉得佛爷使你得到的太少了吗？
0: 没有啊，主子，你怎么埋怨起佛爷来了？快来跪下，求佛爷开恩。
1: 阿拉坦，
0: 主子，你不向佛爷祈祷，朝我跪着干什么呢？主子，快转过身去。
1: 父亲，我。
0: 你哭了。
1: 阿拉坦，我，你宽恕我吧。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阿拉坦，我虽然是图尔扈特蒙古部的大汗，我也是你的丈夫巴特的父亲，我没能看好你和巴特。
0: 主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的心意我和孩子都领受了，阿拉坦无时不想多在你身边陪着，巴特更是总喊着要找阿爸，可是我和孩子不能再让你分心了。

疯了似的冲出王府，消失在黑夜里。呼啸的风雪中，他那断断续续飘来的悲痛的呼唤，震撼了整个卡尔梅克草原。

0: 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 老板娘，
2: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3: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4: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1: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狄弘道奉了元帅的将令，带着海鸥子的重托去请数十生，在路上呢是小心夜宿，紧赶慢赶，结果这一日呢错过了住宿的时间，又迷路进了独家村。来到独家村，他见到了庄主白乐山，他就想请白乐山呢让他借宿一宿，白乐山也答应了。白乐山把狄弘道请进门来，让座奉茶，两个人正喝着呢，狄弘道就听到家里面好像做道场，就问白乐山这怎么回事。白乐山呢叹了一口气，将军动问敢不奉告，可是一言难尽啊。哦，老丈有何为难之处，不妨和我细细讲来，如果我能够助上一臂之力，我绝不袖手旁观。那么白乐山一看狄弘道这个人说话说得很恳切，就打开了话匣子。哎呀，将军要问呐，我说了吧，我生有子女各一人，我这女儿叫做白剑青，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是最近被山妖所缠，每夜到死是骚扰我的女儿啊，不得安宁。小老儿我无法可想，我就请些上人与士到家里面来做法，让他们驱退山妖，可是没有用啊。最近我听闻小茅山的道士法力高明，所以呢请他们到家里面来做法事，希望呢能够驱赶山妖，超脱这个灾难。这个法事呢要做七七四十九日，已然拜了四十五天了，还有四天就可以圆满，所以将军您听到这个挠脖的声音啊，那是小茅山的道士在后堂做法事。哦，那么小茅山的道士来了，法力高强，恋爱的烦恼一定解决喽。哎，哪里解决哦，还和以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问了说是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会解决的，那我也只能等这个法事解决之后再说吧。如果能够解决最好，不能够解决，小老儿也无法可想，只能听天由命了。哎呀，老丈不必忧虑，既然是山魈作祟，某家可以助上一臂之力为令爱驱除，但是不知这山魈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将军啊，我跟您说了吧，每天大概在三更以后这山魈就来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就是阴风一阵啊，风一吹过就有一个美男子走进房内。这个山妖变成美男子怎么来认呢？他其实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你看他的身子后面就露出来一条尾巴，大概有

尺来长。除此之外，它跟人一模一样。哎呀，据小女说呀，这山魈进了他的闺房之后，对着我家小女吹一口冷气，我家这女儿就昏迷不醒了。然后这山魈，哎，把我家女儿折腾得骨瘦如柴，行将待毙呀。将军啊，小老儿没办法了，恳求将军帮助小老儿除掉此怪。哎，不但是小老儿的女儿感激不尽，就是小老儿一家也是感激涕零啊。以后是早进贡，晚焚香，一定要记住将军的大恩大德。老丈，那山魈今夜可曾到来呀？哦，现在未到二鼓，还没来。嗯，既如此，某家有一计可除山魈，不知道老丈肯按我说的做吗？哎呀，将军有什么妙策，你就说出来吧。这样，老丈把令爱即刻移到别处，令爱之床让于某家暂住，某家自有驱除山魈之计。当然了，我还要请老丈帮忙，你呀，让那些庄丁等山魈进房以后就把守房门，不要放他出来，某家当以宝剑把山魈斩杀。我的宝剑是仙家所炼，无论是何妖怪，某家只要一剑，这妖怪迎刃而亡。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如果我和山魈争斗起来，老丈你不可惊恐，你要记住了啊。白乐山听，这么大本事啊，我请那么多老道和尚来都没用，你拿个宝剑就能把山魈杀了？他心里面半信半疑，狄红道看出来了，他知道白乐山有些不相信。老丈，不要疑虑，某家如果不能干这个事情，绝不敢夸大口。那么就请老丈赶紧把令爱移避他处，让某家李代桃僵就是了。白乐山这时候心中暗想，不管他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最差的结果就是跟以前一个样啊。当时白乐山就万分感谢狄红道啊，哎呀呀，难得将军慷慨相助，小老儿当即遵命。说完，白乐山站起来到里面吩咐去了。过了不一会儿，白乐山出来对狄红道就说了：“将军啊，李坚已由剑内安排小女即刻移入他处。将军你是远道而来，还没吃饭吧？你要斩的山魈也要有力气呀。老汉略备酒肴，一半呢是因为我是东道主，一半呢要给将军助力。将军您多少吃点吧。”狄红道肚子里面这时候有些饥饿了，已经咕噜咕噜了。一听有饭吃，他也不谦虚了。好好好，老丈，我肚子正饿，有什么吃什么吧。白乐山赶紧让人准备，不一会儿从里面端出了美酒佳肴。白乐山呢就请狄红道饮酒吃饭。狄红道这时候也不客气，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哎，吃的饱饱的。吃完了以后呢，稍坐片刻，一看三更时分快到了，那么狄红道呢就让白乐山把他带到后面白剑卿的房中。此时白乐山呢又感谢了狄红道一回，他呢希望狄红道全力斩杀山魈，这样全家又

清白女子，今天本将军特来拿你，你还敢抵抗吗？不要走，看剑！说着，又是一剑就刺过来。山魈大叫一声，向旁边一跳，躲过这一剑，就把两手一举，两腿往后一奔，认定狄红道就扑过来了。狄红道一看山魈来的凶猛，不慌不忙，等他来到切近，把身子一偏，这山魈就扑了个空。山魈一扑空，大叫一声，翻转身来，又往狄红道身上扑过来。狄红道仍用此法闪避，那山魈连扑三次都没有扑到人。哎呀，这畜生就着急了，第四下他就拼尽全力扑向狄红道。狄红道一看山魈的气力已乏，他站定身子，不再躲闪，就把这宝剑的剑刃朝外。这个山魈呢，他是全力扑过来的，两手一抬，两脚往后一奔，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么狄红道剑刃朝外，趁他扑上来的时候呢，把宝剑往上这么一挑，腰一弯，就趁着山魈扑来的这个势头往上面这么一戳，这宝剑啪就深入山魈的腹内。这个山魈肚子上面着了一剑，他疼啊，他再怎么聪明，他是个畜生。这时候他用足全力准备往后退，想把剑呢从肚子当中给拔出去。狄红道一看他倒退，把宝剑往前一送，就是往上一抛，顷刻之间，这山魈的肚子被宝剑抛开，那山魈就地一滚，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呀，伸伸腿，抖抖手，就不能动弹了。狄红道知道这山魈死了，可是呢，他怕山魈逃走，又用宝剑在山魈身上刺了十几剑，这才喊人点火进来。众庄丁在房门口把守，一听有人喊点火进来，他们赶紧拿了烛台就进入房间里面了。狄红道对众庄丁就说了，不要害怕，山魈被我除了，赶快请你家主人进来观看。众庄丁一看就问狄红道，哎，将军啊，山魈在什么地方？这不是吗？众庄丁把烛台往地上一照，就看毛茸茸一团瘫在地上，四面鲜血直流，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庄丁看完，立刻去请庄主白乐山。白乐山在房间里面听信儿呢，什么？山魈被杀了？对，被杀了。庄主爷，真的吗？真的呀。白乐山这才随着庄丁到了白剑卿小姐的房内。李红道一看白乐山来了，老张，某家幸不辱命，山魈已为我所斩。说完，狄红道一指地下山魈的尸体，喏，这就是那为非作歹的孽畜，从今以后另外不会有怪物相缠，可以平安无事了。白乐山听狄红道这么一说，低头一看，那山魈果然被斩而亡，毛茸茸的一团，似兔非兔，似狐非狐，似猴非猴，他认不出是什么怪物，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死了，自己的女儿没事了，自己一家都平安了，当即扑通一声给狄红道跪下了。哎呀呀，感谢将军啊，若非将军大力，又何人能处死怪物，真是小女之幸啊。狄红道赶紧相搀，哎，老丈啊，些许小事何足大礼相谢，可是白乐山还是谢不绝口。

0: 山的妻子儿子都知道了山魈被杀了，大家都出来看怪物，连那些做法事的道士也到房间里面看热闹。狄红道这时候对白乐山说：老丈，山魈已然被捕，可以命令贵庄的庄丁将他就地焚化，免得以后再要为非作歹。白乐山答应一声，连夜命庄丁把山魈架起火来烧至肉尽骨枯为止，又让庄丁把房内的血迹打扫干净，请狄红道就在房间里面休息。此时已经是五更时分了，狄红道忙了一夜也累了，也不推辞，在床上安睡。白乐山呢，就出去以后把山魈被杀的情况告知女儿白剑卿，白剑卿也非常欢喜，大家这一夜睡得都很甜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法事也不做了，白乐山结账让道士走人。道士打发走了以后，白乐山一看狄红道起来了，他赶紧让庄丁打洗脸水给狄红道梳洗，然后呢，他又命令厨房呢赶紧做早餐给狄红道上上等的点心。狄红道也不推让，饱餐一顿就要告辞去找他的师父术士生。白乐山一看哪里肯放啊，坚决要留狄红道住上一段时间。哎呀，将军啊，你帮了小老儿这么大的忙，小老儿已经略备薄酒以表寸心，将军无论如何要留一留啊，将军如果不肯留，那是嫌弃老汉啊，而老汉的女儿蒙将军救命之恩，也应该出来面谢。将军匆匆而去，这小老儿不但未曾报德，就是小女知道，也要怪小老儿不留将军下来呀。将军今日是万万不能离去呀。狄红道见白乐山这样刻意的相留，心中是万分的为难。哎呀，老丈啊，并非某家不给面子，实在是有要事在身，我奉王元帅之将令是不得耽搁，与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91.4。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了。今天的星星故事屋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成语故事，而且这则成语啊，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听到呢。你有听到过望梅止渴这个成语吗？
2: 望梅止渴是一则由寓言故事演化而来的成语，成语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望梅止渴解释为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来宽慰自己。联动式结构在句子中主要做宾语、定语等等。
1: 说到望梅止渴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比如说我现在啊，拿出一个柠檬放在大家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放在你们的面前，然后
2: 酸，
1: 让你想象这个柠檬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啊会开始什么呢，咽口水，就感觉现在自己的口腔当中啊就感觉已经能够尝出柠檬的那个酸味了。所以呢，道理其实是跟望梅止渴的原理一样的，那梅子也是稍微带一点酸酸甜甜的嘛，就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现在小月感觉都要咽一口口水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成语那又是怎样的呢？刚才张杰哥哥说它是出自于《世说新语》当中的，也确实是，原文记载是这样的：魏武行义，师及道，君皆可，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缘。后来呢，后世啊，把这样的一个典故就引申出了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刚刚的那一段文言文，大家听起来好像哎，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咱们就把它翻译过来，成为一个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成语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2: 东汉末年，曹操呢率领部队去讨伐盘踞在宛城的张绣。当时啊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非常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打湿，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看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焦急，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找水。过了好一会儿，所有人呢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没有山泉，根本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时间不见一滴水。曹操心想，这情况这么严重，如果在这儿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曹操略微思索一下，猛地用马鞭指着前面的山坡，下令对手下的将士说，这个地方我熟悉，翻过前面的山坡就会有大片茂盛的杨梅林，到了那儿，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将杨梅享用个够。将士们一听，梅子啊，
1: 这个成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其实也就更简单了。曹操呢就是利用了人们对于酸梅子的这种条件反射，让士兵们看到了希望，鼓舞了士气，既解决了士兵们口渴难耐的问题，又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度。所以这则小故事啊，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退缩不前，应该用对成功的渴望来激励自己，这样呢就会有勇气的去战胜困难。成功的取得往往存在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当然呢，这个成语啊，其实它有褒义也有贬义。对于很多不好的事情呢，有些人呢就靠着自己的想象，所以呢在形容他们这些人只会望梅止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贬义在其中了啊，就是没有，有点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是呢，在对于一些事情可以激励到自己呢望梅止渴，然后可以激励着自己向更好的目标去行进的时候呢，又会有一点点褒义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成语呢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哦。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0: 小小世界，书的天地，童年有光，照亮你我，推开智慧之门，欢迎来到小星星童书博物馆。
1: 欢迎来到此刻小星星童书博物馆的推荐时间，今天呢，又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跟大家来推荐呢？在今年的四月，给孩子讲元宇宙，开启未来的通行证，由中译出版社特别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门给孩子们读元宇宙的图书，由雨果奖得主著名作家郝景芳呢对该书进行了推荐。在书当中呢，一共分为五个章节，每章节都会通过马罗特和陆小新两位小主人公的对于元宇宙体验的这种感受啊，引发出各种各样趣味的故事，然后再结合故事和现实中遇到的科技案例进行解读。书当中呢还配有非常可爱的卡通插画啊，还有呢很多应用实景图啊，让这个整个故事当中更加充满着科技的色彩，而且还会让小朋友越来越想探寻其中的奥秘。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选读时间，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是来自于中译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讲元宇宙，开启未来的通行证》一书。在这本书当中一共分为五站，而今天选读的就是第一站，向虚拟现实的世界出发当中的一部分。在故事当中有两个主人公，名字叫做马罗特和陆小新，我们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同感受一个完全虚拟的现实世界。首先先要介绍一下故事当中的两个主人公。首先第一位主人公马罗特，他的 ID 是马呼马罗，这是他的登录 ID。 还有另外一位陆小新，他的登录 ID 是陆陆新。这两位主人公即将用他们自己的 ID 在网络当中登录一个全新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点击开启游戏。游戏中，火车站里挤满了各种有趣的虚拟形象。马罗特一边展示着自己精心设计的虚拟形象，一边寻找陆小新的虚拟形象。
2: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怎么还没看见你啊？你不会还在看游戏说明吧？
3: 当然不是，我也进入游戏了，就在你身后呢。
1: 马罗特的形象刚一转身，陆小新的形象就冲他招了招手，两人向车子信息栏走去。许多线上玩家正伸着脖子向前眺望，思考待会儿要去哪里。马罗特和罗小新很快就决定了目的地，投币购买了车票，准备前往自然历史博物馆。刚上火车，他们就感觉身体被卷入一股漩涡之中，在兴奋的尖叫声中，他们到达了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雄伟的门前，四周空无一人。
4: 感觉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呢，看来我们要独享整个博物馆了。
1: 陆小新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俩太激动了，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两人推开博物馆的大门，里面一片漆黑，远处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紧接着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恐龙，准确地说是一只恐龙的虚拟影像。陆小新和马罗特被逼真的声音和影像吓得心跳加速。这时虚拟恐龙完全显露出来了，是一只巨大的霸王龙，他高举前爪，张大嘴巴向两人扑来，吓得他们赶紧逃跑。可他们一抬头，发现面前又出现了一只素龙。眼前的恐龙皮肤纹理清晰，连动作都栩栩如生，让他们感觉仿佛真的来到了遥远的白垩纪。陆小新的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恐龙呼呼的喘息声。
2: 看它的皮肤看起来好坚硬啊，真想摸一下。够了，你想被吃掉吗？
1: 他们心惊胆战地慢慢转过身，
4: 只见另一只素龙正盯着他们，而他后面又跟来了两只素龙。啊！两个人尖叫着飞奔起来，但是后面咚咚咚，恐龙的脚步声好像就在他们身后了。陆小新突然滑倒在地，霸王龙立刻向他张开大嘴，眼看陆小新就要被巨大的恐龙吞食，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5: 好晕啊！
4: 马罗特深吸一口气，把头戴显示器甩在一边，陆小新也摘下虚拟现实 VR 设备，长舒一口气。他们至今已经玩了不少虚拟现实游戏了，但这样真实的游戏体验还是第一次，真是太吓人了。可他们回想起这次紧张又刺激的经历，又觉得还挺有意思。
2: 哇，游戏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3: 是啊，我还以为真的会被吃掉呢。
2: 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你呢？
3: 嗯，我的脖子甚至还能感受到它的呼吸呢。
5: 幸亏我们申请了这个，可太酷了。
4: 马罗特说道。那是一个月前，两人得知他们常玩的游戏公司在招募测试者，要对新的虚拟现实游戏进行公测。两人激动地提交了申请，没想到真被选中了。
5: 哦，对了，我们还没拍上传使用体验的照片呢。
4: 马罗特说着，立刻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穿戴过的游戏设备，接着又打开增强现实，也就是 AR 照片 APP。 陆小新在照片上加了猫耳朵贴纸，马罗特则加上了帅气的牛仔帽贴纸，然后两人又拍了一张合照。
5: 嗯，这很适合你啊，我们以后也这样装饰我们的虚拟形象吧。
4: 马罗特看起来很满意这张照片。陆小新又翻了一遍游戏公司寄来的公测设备。我们刚才体验过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游戏了，现在我们试试这个 MR 混合现实游戏吧。他们俩把 MR 也就是混合

0: 和现实游戏眼镜设备戴在了头上，握起了触觉传感器。这个传感器也就是传递触觉和动作的操控装置。两人兴奋地登录游戏，他们看到眼前的桌子和椅子突然变成了树木的图像，床和地板也全部布满了小草的图像。眼前的景象让马罗特瞠目结舌，自己的房间正慢慢变成绿色的森林，这可太令人震惊了。天蓝色的小鸟轻声歌唱，在旁边自由地飞翔。这时，从两人身旁飘来一个可爱的圆圈。
1: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想做些什么呢？
0: 小圆圈的声音动听，长相可爱。陆小新犹豫了一会儿，便问道：
2: 除了森林，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看看吗？
1: 你想去什么地方？
2: 我想去太空。
0: 转眼间，绿色的森林就变成了漆黑的太空。除了马罗特和陆小新的虚拟形象，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圆圈之外，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乌黑昏暗。在茫茫的黑暗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越来越亮，朝陆小新和马罗特的方向飞来。
2: 哇，那个是哈雷彗星吗？
0: 陆小新还没来得及回答，哈雷彗星就已经从他们身旁掠过了。小圆圈轻轻触碰了下哈雷彗星的尾巴，彗星就停住不动了。他们俩赶紧抓住蓝晶晶的彗尾。彗星轻轻扫起它们，点亮自己的尾巴，继续绕着太阳旋转。
2: 哇，竟然是尘埃和小石块呀！
0: 陆小新在彗尾里高声惊呼，小圆圈立刻说道：
1: 对，这就是彗星和彗尾，由极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组成。
0: 彗星好像听懂了小圆圈的话一样，轻轻摆了摆彗尾，那条蓝色尾巴就像小狗尾巴一样摇来摇去。两人一同感叹道：
2: 哇，
0: 这种感觉就像在宇宙中漫步。陆小新和马罗特骑在彗星的背上，依次经过了水星、金星、蔚蓝的地球和火星。经过体积巨大的木星时，木星球体上的红色光斑像眼睛一样随着陆小新和马罗特转动，好像是在对他们行注目礼。不知不觉间，那个著名的土星环已经近在眼前了。
2: 哇，它的线条看起来好流畅啊，就像妈妈珍藏的老唱片一样。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1: 当然可以。
0: 小圆圈的话音刚落，彗星就直奔土星而去。陆小新想象着，土星环看起来流畅光滑，说不定还能在上面滑滑梯。然而，当他们进入到土星环内部后，只看见那里到处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陨石等等。那些冰块陨石已经撞到陆小新和马罗特的身体了，幸亏这些只是影像，身体并没有任何感觉。
2: 哇，那里，你快看那里！
0: 陆小新惊呼起来。小圆圈用可爱的声音说道：
1: 前面那一闪一闪的就是天狼星了。它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之一，距离地球大约8.6光年。现在你们看到的斜着连成一条线的三颗星星属于猎户座，距离地球大约1500光年。
0: 小圆圈接着说：
2: 1500光年，我们怎么突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啊？
0: 陆小新很惊讶，小圆圈漂浮起来回答道：
1: 1光年大约是95000亿千米，我们现在正以每秒240万亿千米的速度。

0: 度前进着。
1: 之前因为沉迷于周围的新奇景象还没有察觉，听到这句话，马洛特和陆小新对速度的感知突然变得格外强烈。陆小新甚至连路都走不稳了，他赶紧摘掉了眼镜，头晕目眩的感觉让他下一秒就要吐出来了。马洛特也好不到哪儿去，
2: 哎，我受不了了。
1: 正在这时，马洛特的妈妈走了进来。马洛特跟妈妈诉苦，
2: 妈妈，我好像要吐了。
3: 嗯，我就说嘛，不能这么长时间的玩游戏。
1: 妈妈说，
3: 你们啊都别玩了，赶紧出来吧。
0: 哦，
1: 陆小新和马洛特一边答应着，一边乖乖地收拾起游戏设备。
3: 真的太晕了，这个游戏本来就这么刺激吗？
1: 马洛特问道。
4: 谁知道呢？
1: 陆小新正说着，一眼瞄到了说明书上的警告语。游戏过程中若出现头痛或恶心的情况，请立即停止游戏。
3: 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先看看说明书的。
1: 马洛特有些懊恼。
4: 是啊，下次可得注意了。

0: 夫子贵妇荣臣，三川之间又有情。
1: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2: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简单，
1: 却欢心，
2: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的故事屋继续来给大家讲故事。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可以细心观察的人吗？你会关注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吗？你会为了一个小问题而不断地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吗？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也许就会有了更大的改变。今天的小故事，牧童和羊的故事。如果不把羊拴好了，它可能会跑出来乱啃庄稼。就有这么一个聪明的牧童，他积极地想着办法，有效地阻止了羊跑出栅栏。约瑟夫小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继续来读书了，于是就做了一个牧场的牧童。上班第一天的时候，牧场老板告诉约瑟夫，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羊给看好，不要让他们越过栅栏去偷吃庄稼还有旁边的蔬菜。老板走之后，约瑟夫就开始一边的放羊一边看书，他看得太入迷了，完全没有注意到羊都已经撞倒了栅栏，跑到附近的田里去偷吃庄稼了。老板发现之后，将约瑟夫大骂了一顿，
3: 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田里的庄稼已经被羊给搅得一塌糊涂了，你还不知道，以后你就不要再看书了，否则就别想在我这里干活了。
2: 约瑟夫吓得面如土色，身子都有些颤抖，不敢回这话。可是他不想放弃这个边工作边学习的机会，他就想着，难道没有一种栅栏可以阻止羊跑出去吗？他四处的查看着，突然发现附近长有蔷薇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被羊给破坏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蔷薇，哦，原来蔷薇的枝上长着小刺。他灵机一动，要是用蔷薇来做栅栏，那羊群不就跑不出去了吗？于是他就砍了一些蔷薇的枝条插在了栅栏旁边，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羊群横冲直撞的，很容易从这些弱小的蔷薇枝条之间给闯出一个缺口。况且蔷薇要长成能够阻挡羊群的栅栏，可是需要4-5年的时间，这我可等不起。约瑟夫下意识地敲了敲栅栏上的铁丝，忽然一个主意浮现在他的心头，那能不能用铁丝做成铁刺呢？他立刻弄来了一团铁丝，把这些铁丝剪成许多5厘米左右的小段，然后做成了尖刺围绕在栅栏边上。第二天，约瑟夫故意藏起来观察着羊群的动静，羊群见约瑟夫不在，就像往常一样靠近栅栏想把它推倒。有些羊试了几下就惊恐地站在一边，发出咩咩的叫声，再也不敢跨过栅栏了。他们被栅栏上的铁刺给扎疼了，渐渐地就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了。看到这一幕，约瑟夫高兴地手舞足蹈，大喊着，我终于成功了。小小的约瑟夫成功了，一个注意观察着生活，并且利用生活当中各种小细节而编织了一个个小小的铁丝网。可以说啊，约瑟夫的成功跟他平时的观察可是离不开的。那么生活当中的你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小细节来解决你生活当中的大烦恼吗？从今天起做一个细心观察的小朋友，相信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故事开始之前呢，先要问大家，你有没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呢？要说起弹棉花，小月小的时候呢，还真是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出现。可能在街头巷尾，偶尔呢，在特定的时间会碰到一些人啊，手持一张大大的像一个弯弓一样的东西，然后背在身上，然后前面呢会有一根绳子连接两头，这个绳子拴得紧紧的，一拨弄这个绳子呢，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而这个声响呢，这个发出之后呢，随着它来回波动，这根绳子啊，放在下面的棉花也会被弹到空气当中，然后慢慢的四散开来。这是小月对于弹棉花的一种印象。好像呢，这个现在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已经不能看到弹棉花的人或者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了。不过呢，今天的故事呢，却和这有着一点点的关系哦。要说到一位纺织革新家，名字叫做黄道婆。说起黄道婆啊，她的原名呢并不叫这个，她的原名叫做黄婆。她呢是原来的松江乌泥泾人，也就是在上海现在的东湾村人。她呢是我国元代杰出的纺织技术的一位革新家。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黄道婆的故事。黄道婆呢，其实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很小呢就帮着妈妈纺织以维持生活，可以说是从小就练就了一套好手艺。可是后来家庭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便给一个姓赵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古时候呢是有童养媳存在的，而这个童养媳呢所指代的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所娶的一个同时养的儿媳妇儿。当时呢她的婆婆可是一个守财奴，整天让小小的黄道婆干重活，她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于是呢就逃到了尼姑庵，所以呢后来就得了一个名字叫做黄道婆，也就是从她原名黄婆改为了黄道婆。以后啊他几经周折，最后呢来到了海南，跟着离家姐妹来学习仙境，虽然可以脱出棉子，可是效果却不是尽如人意的。于是呢他就开始反复的琢磨，终于让他弄明白了，原来当时他在海南离寨的时候呢是木棉，棉大而且籽也非常的大，可是家乡的棉是棉头小，籽儿也特别的小，于是他又改进了扎花车，一天就可以扎出七八斤的棉籽，功效可是大大的提高了，整整提高了四倍。后来呢他又把一尺长的弹棉竹弓改成了绳弦大弓，他还改进了弹棉车，把单定手摇纺车改为了三定的脚踩纺车。这一系列的对于纺织工具的改革，以及织造配花还有织花等技术的推广，促使着松江一带纺织业也是棉纺织业的繁荣发展。而被这样的技术所做出的被子呢，当时还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乌尼经被，当时呢也是畅销于全国，对于当时的织棉还有纺织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来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同喜事精神创，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黄梅戏广播剧《桃花扇》，由马兰和黄兴德主演。今天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上半部分。

0: 红公子。红公子。红公子。
1: 哎呀，一个躺在这睡觉。
2: 红公子。
0: 红公子。快醒醒。哎呀，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1: 龙女士，怎么是你？
0: 真有你的，
1: 竟然一个人跑到这莫愁湖边来睡觉，你也不怕冻着啊？古诗云：“春色恼人眠不得。”小弟何曾入睡？只是借重这莫愁湖畔。

0: 原来公子是这般心思，倒真是年年未待看花颜，不是愁中即病中了啊。
1: 唉，像我侯朝宗也是东林领袖，复设盟主，这文章出口，图半相宋业，一身浩气会素海寒潮，没想到客居者莫愁湖畔，尽愁绪难平呐、啊、
0: 莫非想娶一位秦淮佳丽为你昼挑琴夜捧月啊？
1: 哎，杨兄你取笑。
0: 哎，为兄早已看在眼里了，只是这媚香院中就有一个绝色的女子，名叫李祥君。
1: 哦，
0: 上次因聘请南筹未敢提起，仅蒙阮大成老广禄的解囊资助，特来报喜也。
1: 谁？
0: 阮大成。
1: 阮大成？
0: 嗯，
1: 他曾是燕党魏忠贤的干儿子，
0: 子欲嫁人，来日合欢有酒，今日定亲，岂能无事？
2: 说的是啊，待我取过诗签。
1: 哦，不用诗签，小生只有公扇一柄，就提赠湘君做个定盟之物吧。
2: 啊，那我来捧砚。
0: 罢了，这砚还是湘君来捧为好。
3: 侯公子请。

0: 桃李花。哦，献丑献丑，
1: 我看看。
2: 哎，人家的定情之物你要看什么？
3: 湘君呐，母亲夫前，你念于为娘听听。
2: 是，家道主楼一尽霞，王孙簇玉复平茶，庆惜进士醒一树，不羁东风桃梨花。
1: 嗯，好诗好诗啊。
4: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5: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第二集，编剧王长安，作曲配器徐代全、徐志远，指挥徐志远，导演董艺兰、王长安，录音制作周翠霞、杨高，音响三人，编辑董艺兰。剧中人李湘君由马兰演播，侯方玉由黄新德演播，阮大长由陈小成演播，杨龙友由李龙斌演播，李珍丽由周素明演播。主题歌及插曲演唱陶艳华。
3: 给你吃肉啊，那吃吧。吃啊。怎么不吃啊？哦，连你也看不起我，不吃，饿死你。武装沿海虽说上古自传，这些心骚，可这肉并没有变酸呢，为什么不吃？

0: 袁海兄，怎么又在一个人犯愁呢？
1: 哎呀，龙友啊，你说说啊，我袁大臣也是个慈长才子啊，阔地名家，堂堂的进士，上辈子也没有造过孽呀，这命运怎么就偏偏让我做了个卫大？
2: 日后不也有这一天？
3: 哎，你我还是起来吧，再贪睡母亲会不高兴的。
2: 嗯，我可不想动，你那莫愁女的故事还没说完呢。
3: 怎么还要我再讲一段？
2: 嗯，
3: 你得再背首诗词，要符合你我此时的情景。
2: 这个难不住我。昨夜雨叟凤舟，浓睡不晓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公子，你不必为此担忧。你纵然攥着两只孔雀来，我也跟你去。
1: 这岂不苦了你了吗？
0: 哎呀，你说哪里话来？公子，你知道吗？我把你的名节看得比我的性命还重要。
1: 湘君，
0: 好了好了，快些穿戴起来，去找杨老爷，还了阮大臣阮胡子的东西。
1: 好好好，我就去。哎，那莫愁你的故事。
0: 今夜我再要你讲。

0: 过铜坠黄蝶，还真有点野趣。
1: 朕娘何在？朕娘何在？
2: 啊，是杨老爷啊，你可真早啊！哎，
0: 给新人道喜，俺能落后？
2: 杨老爷，多谢你成全了湘军孩儿的一世姻缘。嗯，这位是？
0: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锦陵城中有名的笔墨才子，安徽怀宁人士阮大成。
3: 不请自来，多有搅扰啊。
1: 怎么，新人还没有下楼啊？
2: 哦，二位稍后，带我去催他啊。
0: 哎，不必了，不必了。
1: 新人贪睡呀，乃是常情，想是昨夜辛苦了。
4: 多谢杨老爷关怀，杨老爷请过洞房来，有喜酒相酬。
2: 看，女儿娶你呢。
0: 好好好，元兄，你我同去。
4: 公子，杨老爷来了，你可不能嘴软呢。
5: 我听你的就是了。
4: 你看，软胡子也来了，哼，把我这儿当什么地方？公子，你怎么发落他？
5: 我听你的就是了。
4: 那我要好好的羞辱他。
0: 公子，湘军，恭喜恭喜呀！
5: 啊，多谢龙游兄美意，来，里面请。
0: 哎，我还给你带来一位呢。
4: 不就是软胡子吗？那副蛰眉鼠眼的模样，不说我也认识。
3: 剑走茂林，金壮好梦，得罪，得罪啊！
4: 哎，你不要进来，就站在外面，不要让我这无粗之地葬了你这未嫁干儿子的脚。
3: 是是是，那我阮大臣就在门外给侯公子道个喜吧。
0: 湘军，他是来给你们道喜的，何必如此无情呢？
5: 哦，湘军，让他们进屋吧，大喜的日子何苦。
3: 哦，罢了罢了罢了，哎，这都是我自作自受，我告辞了。
4: 慢，我还有话呢。杨老爷，你看。

0: 我这脸俊吗？
1: 俊，半沉半怒，更加妩媚。
0: 你看我这咬细吗？
1: 细，如云如水，更加温柔了。
0: 你看我这脚小吗？
1: 小，似棉似絮，更加玲珑。
0: 好，既是我的脸俊，自然无需脂粉彩垫；既是我的身娇体纤，自然也无需披衣翠裙了。
1: 当然，当然，
2: 湘君，你稳重
0: 点。可是有人暗送侯公子银钱给我买粉买花做衣做裙，岂不是骂我湘君丑陋吗？
1: 这
3: 湘君姑娘，你可不能这样冤枉人呐。我知道我曾经捉了鬼魔，干了对不起董林附射诸位文友的事，现如今想痛改前非又无人信我，哎，总想能为他们尽点力来赎我的罪，只有这样我的心才略略好受一些。倘能从此与侯公子与董林诸兄一同煮酒论事，共祝新词，乃参圣一幸也。
0: 住嘴，侯公子，还不将他的状脸认出去。
2: 这
1: 湘君，公子，这可是阮大成的一番诚意呀。
3: 公子，我虽误入魏党，可并没有做过啃人害人的坏事啊。侯兄，你应当理解我。
2: 这
0: 公子。

0: 相君，
1: 你说过听我的，快认，快认。
2: 相君，公子，我可没害过一个人呐。
0: 公子，冤家宜解不宜结呀。
1: 公子，明街要紧，还不快把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全都认出去。
2: 侯公子，给个面子吧，我阮大臣已经50有6，何苦连死路也不给一条啊？
1: 快认，快！
0: 好，我认，我认。
1: 还有我那裹脚布也认给他。既然是我的脚美，也无需裹缠了，算是给他的回礼吧。啊！
2: 你欺人太甚呐！天哪！

0: 叫，叫个鬼！不识好歹的东西，莫随便想我来喂你。
1: 老爷，这鸟卧了一天了，你心烦，我替你喂喂它吧。
0: 你敢！给它肉吃，还咬我的手。
1: 老爷，这可是你养了几年的纯种鹦鹉，卧死中岂不可惜？
0: 滚！再啰嗦，连你也卧上3天。在家中，我拿肉喂鸟，鸟咬手；在外面，我花200两银子送给人家搬嫁妆，可人家，把国舅布撒在我的老脸上。这真是做好人比做恶人还要难哦。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4: 91.4。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一如既往，江苏文艺广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捡拾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老歌系列从昨天开始，同时在一首一首的经典回顾当中，重新听到的不仅仅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些往日的时光。风从东方来，子君今天继续和你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2: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故事里的歌。
1: 故事里的歌，我们要来听到作者何英所书写的那个季节里的歌。他说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当时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当属邓丽君。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情歌，但是开始的时候听他歌，却无法和任何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要跳

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我说到的我的听歌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的，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就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那盘专辑里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首《千言万语》，因为它是第一首听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在今天看来，滑稽也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有的另外一种心情，除了为音乐的兴奋，还有一种紧张刺激的兴奋。我记不起来是否有人警告过我，但是确实有家长和老师相信我们是在听了这些歌曲之后才变得不要求进步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确实想到了资本主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在听不该听的东西。

在这之后，我们不断地找来邓丽君的歌听，几乎没有令人失望的。不过关于这些歌曲的事情，却远没有这第一次听那么的印象深刻。那些我喜欢的歌后来被冠以靡靡之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千言万语也许倾诉不尽，我们年少时听着板砖或者是翻录过不知多少次磁带的往日时光，那一曲曲老歌当中也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第一次听崔健的摇滚，听童安格，都是从叔叔家表姐的那台收录机，音色的确听不清，不知道在唱什么，于是拿着那个盒带的歌页一句一句的对照才能够明白。那是上中学的时光吧，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名字，听到了一首又一首新鲜的歌曲。

0: 走。
1: 也许没有太多的震撼，是因为没有对照。从前的歌是怎样的？好像除了学校的音乐课本上，音乐老师正统的教法，好像也没有别的，没有演唱会，没有拼盘，没有现场 live show， 有的仅仅就是学校之外的那些卡带，偶尔的启蒙，也许像一张白纸，所以当他们烙在心上的时候，印记才如此之深。去年电台征集台庆文章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首先跃出的就是收音机。我和音乐的结缘，家里的第一台大的电器就是那一台春雷牌的收音机，当然还有后来在中学的时候听表姐的收录机，听到了更多的些流行曲，于是好像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大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或许也都有过这样的关于流行歌曲的启蒙。收听节目的时候，不妨也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进来我的互动，风从东方来的留言帖之下留下往昔当初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和那些老歌结缘的时光吧。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当中，在这个午后，在倒流的时光之河里，恍然看见了曾经的我们自己，那些年少欢畅的时光。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

0: 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半点回来。江苏文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和您好歌共享。

0: 唱不尽岁月悠悠，这歌里的爱恨情仇故事歌咏不尽，伴随着我们年少，我们的青春欢畅的时光，成长的岁月，总是有一些老歌就像是我们成长的背景曲、节奏曲，伴随我们一路，每次回望过往的时候都好像是带着背景音乐的。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让我们继续听听岁月里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剧集当中的主题歌。在当年的香港演艺圈里面，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还有一位张德兰并称四朵金花。沈殿霞已经离我们而去，大陆的观众们知道张德兰还是从1986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德兰的歌声对于每个人有不同的印象，于我而言是一种带着书卷气的甜美温存。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老歌系列当中李星所写的那一年的春光美，有关于张德兰。他说，张德兰的声音让我的所有感官活跃起来，我于是变得敏感、多情、冲动、欢快，这是我一年一度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用张德兰作为我回忆的线索其实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即便是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些恍恍惚惚。是的，当初的那四朵金花，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露面也并不算最早的，却最终未能在内地建立声名，因为当时这朵金花已然是

花瓣凋零落纷纷，因为他真正的怒放其实是在1980年。熟悉张德兰的歌，像粤语的《相识也是缘分》《问世间》《茫茫路》《人生与世》，还有国语版的歌曲《日月轮回》《青春火焰》《夜红似火》《黄昏恋人》，当然还有《春光美》。

春光美就是令我恍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一度让我本来极为严谨的记忆资料颠倒错乱，不知所云。比如说，我一直想确认张德兰就是春光美的原唱，却分明记得他在86年的春晚上唱春光美之前，自己曾经在一盘叫做《龙虎豹》的杂牌专辑里听到过这首歌。事实证明，这好像又不太可能，因为歌词的作者是邹友开，好像就是当年春节晚会的导演。按照惯例，这首歌就该是专场专用。我后来又看到一个资料说，这首歌是他和龙飘飘合唱的，龙飘飘排名在前。很多年过去了，身边能和我一起研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我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对于张德兰的更多困惑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的女孩，我很快会在下面提到她。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和她分开多年，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之后，一次偶然在音像店里见到了张德兰的专辑，封面上那个细眉杏眼的头像居然令我想起有关她的诸多细节，于是我再度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能力，因为我搞不清楚到底是陆和张德兰真的有些相似呢，还是我自作多情的缘木求鱼。我能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张德兰春光美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初恋有关，和我的情感有关，只此一点就让我有关春光美的全面记忆有了充分的理由。闲话已经说完，回忆正式开始。四春飞春的时候，我和陆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我选的，北京动物园。事后证明，当时我并非外表那样不解风情，因为动物园的异味杂陈并未令我受到困扰。我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只属于春天的泥土清香，以及从鹿的长发上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茶香。一个人的头发居然散着茶香，而不是洗发水那种虚伪的充满化学物质的艳香，这让我印象深刻。后来茶香愈浓而泥土气息愈淡，这证明了两件事，我和他越来越亲密，春天越走越远。一切在当年秋天终结，原因不明，我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下一次春天来临的时候才能再次闻到那茶的清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嗅觉渐渐变得迟钝，迟钝到只有在新翻的泥土的气息的刺激下才能记起那茶香，记起我还有心愿未了。

我通常用听觉来体会春天。我认为思春与悲秋都源自于人的一种本能，一种植物时期遗传下来的本能。我可以用达尔文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这一观点，但似乎没有多少把握，也没多少必要，因为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我只是觉得在春天，各种声音都能让我有莫名其妙的愉悦，比如晨钟暮鼓，风动鸟鸣。而更多的时候，我听歌，听张德兰，听春光美，听费玉清，听柳叶青。柳叶儿青又青，吹的是那春风，只见路边桃花开，去年见不到你回来。一年一度花又开，仍然见不到你回来。用费玉清唯美的声音唱出来，分明那是一首悲歌，只有此时听着才生出一种温柔的希望。

记得你曾说过，我和你再相逢，柳叶青，桃花朵朵红，故人相见。也许是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的一见钟情。无论怎样，只要还想着念着，盼着，就觉得亲切。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工作的场域当中，其实文飞已经跟今天的嘉宾有过无数次的碰面，并且我其实对他的作品包括对他的人都比较了解哈。但是呢，可能我们又属于陌生人，就在于我们没有太多的工作的链接，虽然也是同事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文飞而言呢，这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对于大家而言呢，可能也是一个想了解的嘉宾。那么首先呢，要欢迎做客今天的嘉宾，我们江苏广电的导演编剧吴慧杰老师，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慧杰，我来自江苏广电网络产品部。
0: 好，其实对于文飞来说哈，我们江苏广电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大家庭。
1: 对，
0: 那我是在这个广播，那么吴老师呢是在
1: 电视。
0: 电视， 对，
1: 对，其实原来叫电视，但是现在还是电视板块嘛。
0: 嗯嗯，
1: 对，
0: 而且光是电视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1: 对对对。
0: 那能

0: 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部门是个什么样性质的部门，平时都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带大家探个秘哈。
1: 好，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应该不属于电视板块的，我们叫网络产品部。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大家在网络上各种平台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视频类的内容，比如说有短视频的呀，
0: 嗯，
1: 有这个微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各种门类的一些网络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所以我们总的加在一起就叫网络产品，
0: 网络产品，
1: 对，涵盖的内容比较多，
0: 对，嗯，但我会觉得网络产品这现在也是最炙手可热的一个部门了。你看我们大家现在家里的电视很久不会打开了，那广播呢可能上下班路上或者在家里啊作为一个陪伴式的收听，最最离不开的就是用手机看你刚刚所说的短视频。
1: 对，
0: 嗯，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吴老师就是一位短视频的从业者，可以这么去理解，
1: 也不能，
0: 完全
1: 也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短视频，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长的东西，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们昨天刚上线的一个 AI 仿真人的一个微短剧叫盼星，
0: 嗯嗯，
1: 然后红果的热度也蛮高，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概，二三十分钟一个长的一个微短剧，
0: 嗯嗯，
1: 啊，短视频只是我们的一个门类，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它就属于短视频，
0: 嗯，
1: 然后大概每一个视频两三分钟这样一个长度，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短视频里面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它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这样一个体量的话，就是一个短视频的概念，
0: 嗯，我们其实节目有这个新大众人物志这样的一个专栏，
1: 嗯，
0: 那我觉得吴老师也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哈。其实我们也都是嘛。
1: 对，
0: 那现在说到这儿，就要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吴老师的成绩和他的作品啦。那吴老师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硕士，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啊，先后就职于江苏影视频道和我们江苏广电网络产品部，从事影视剧创作和栏目的生产，创作了很多部影视剧和百余部的栏目剧，而且也多次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嘉奖。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被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公派到韩国去学习了专门的影视综艺的节目创意和制作，这个学习的经验哈，包括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聊到。那么在2020年呢，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举办的江苏现代制制造业主题创作活动当中，电视剧本大纲《劈山遗石》《闪亮的你》《新中国合伙人》包揽了评委会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啊。同年11月，被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选送参加了中宣部2020届电影编剧的进修班，并且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那么在进修班结业的作品电影大纲《我不是英雄》也被中宣部剧本中心所采纳了。2023年呢，音乐剧剧本《当歌声响起》也是入选了202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剧本孵化中心的孵化项目。其实一直。

0: 然后他就拿每一条出来不同的拿咖啡的，有的咖啡是在手上面粘着，有的是一个手指拎着，有的是小手指勾着，他就很难。所以整个这个老祖宗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跟新工具的一个磨合。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不能对他有太高的期待，他不是智商300的人，对吧？他可能也是智商跟我们差不多的，对吧？然后我们在过程中，然后怎么掌握它的特性，然后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大家互相之间好像是在跟一个智能人在交流过程中，他也需要做一些
1: 提升的，
0: 我也需要做一些提升或者是妥协，他也要妥协。他有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跟他磨合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也是有情绪的。嗯，比如说他到了晚上
1: 发脾气就给你小拇指拿咖啡了。
0: 对对对，比如说晚上凌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夜猫子啊。
1: 嗯，
0: 他晚上凌晨3-4点钟的时候出来的东西特别好，而且清晰度也很高，但是到了白天，大概过了9点钟以后，9点10点钟用他的人多了，他就出来的就非常随便了。
1: 他也困呢，
0: 他也困了，他也累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人，他是有些情绪化的。
1: 嗯，那您觉得是跟 AR 去磨合更难，还是跟人？因为其实在 AR 出来之前，我们更多的是跟人去交流互动。
0: 对，
1: 其实人也需要磨合嘛，对不对？
0: 对，
1: 也需要你了解，比如说后期也需要知道编导是什么样，导演是什么想法，真的能把你的创意能落实到后期，也是一件需要沟通磨合的事情。
0: 嗯，
1: 那是手搓你觉得这个沟通成本更高一点，还是AR 的这种沟通成本？
0: 我觉得这个沟通成本上可能这个成本很难去量化。
1: 嗯嗯，
0: 但是可以谈一个感受。但我更喜欢和人的沟通。
1: 嗯，有温度的哈。
0: 它是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比如说我跟后期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这一个片子怎么剪，对吧？然后我有我的想法，
1: 嗯，
0: 他会给我他的想法，
1: 我们在碰撞。
0: 对，那个碰撞的过程是我自己向他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个过程。 然后有时候我会强硬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加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想想说，哎，嗯，舞蹈是不是对我也有些帮助啊？对，
1: 互相给予啊。
0: 对，他不光是一个，就是这种工作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工作的过程，他更多的是一个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获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获得我们长期在一起合作，这个我们可能就有很多想法上就趋同了。
1: 嗯，
0: 大家变得世界观也一样了。
1: 嗯，
0: 就会有一种成为朋友了。
1: 嗯，
0: 这种，
1: 嗯，
0: 那你很难跟 C-Dance 成为朋友。
1: 他更多的是听你说，
0: 对，
1: 你说什么他来改进什么。
0: 对，他更多的是想让你充值。
1: 哎，太有趣了哈。那我们今天跟舞蹈也讲了这么多，半点之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来探秘舞蹈和我们那迷人的老祖宗背后的故事，稍后见喽。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 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7: 真热爱不装腔。
6: 欢迎来到
7: 文艺会客厅。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今天聊天真的太开心了，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探秘的小过程，对于文飞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AR 有多厉害，包括您讲的 C-Dance 等等，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文飞一样，如果不是这方面的从业者或者自己也做这块，是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真正使用它的。
0: 对，
1: 大部分可能50%以上的朋友我觉得可能都知道，但是没有真正用过。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 的吴慧杰老师做客节目，也是带我们去好好的探秘一下您和 AR 之间的那些碰撞火花故事哈。那在后半段开始之前要

0: 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吴慧杰老师，是我们江苏广电的导演编剧。再次欢迎吴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慧杰。
0: 嗯，那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我们江苏广电的视频号当中有刷到这个短视频的系列，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到的《我那迷人的老祖宗》。我其实在就是不知道这是我们江苏台出品的系列短剧之前，我是自己刷到的。
1: 哦，是吧？
0: 我是大数据推给我的。
1: okay，
0: 虽然我也关注了咱们的公号，那必须的，这是作为我们员工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的支持。
1: 对对，
0: 但是我是没有刻意点去点看，是我真的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刷那个视频号的时候他刷给我的。我最近刷到的就是唐伯虎那个系列。我记得那个女孩应该就是你模拟的咱们的同事吧，这个后期编导。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办公室都感觉是我们电视台的那个办公室哈，那个大通间。
1: 是。
0: 然后呢他在晚上冥思苦想领导给他交代的这个文稿脚本的时候，想怎么弄呢，这个唐伯虎咋我怎么表达呢，突然一下子穿越到了唐伯虎的那个年代，就真的遇上了老祖宗唐伯虎。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在单集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也特别想问到您，首先您是一个男性，对吧，咱们团队里面肯定男女比例都有。
1: 有对。
0: 为什么就定位为是一个女孩的角色穿越到古代呢？
1: 啊，这个没有太多
0: 想法
1: 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后期女孩是女孩。
0: 哦，就直接是对号入座。第一系列嘛，可能目前还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枯竭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在想说，第二系列第三系列之后有没有可能呢？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会有可能。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我们作为创作人员可能跟观众之间的这种观看需求上的一个脱节。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时刻把握住观众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比如他可能需要唱歌跳舞，那你这时候给他提供相声他就不乐意了。那我们可能就得变成唱歌跳舞那种形式来去讲述我们老祖宗们的这些故事。就是我们最难的可能可预期的是这样一个困难。那些制作中的那种细节上的那种跟工具之间的那种磨合的那种困难我觉得都好解决。
0: 那其实在您从业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啊，哎，一下暴露年龄了是吧？不，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1: OK。
0: 那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收获？比如说，您也曾经被我们总台派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啊，对吧？特别是像韩国，它的这个综艺的这种拍摄制作都是特别领先的。那么那个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予你最大的一个能量是什么？
1: 就是他们的那种，现在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那种匠心的精神。你看我们以前其实在看韩综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有很多花字，然后他的花字非常的就是在点儿上，在节奏上，然后跟着整个内容的情绪在走。但是回观我们之前韩综以前我们自己内地的综艺其实是没有花字的。我就举这样一个小例子，当时我们是在爸爸去哪儿的那个韩国版的那个 PD 叫罗英石，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花字的问题。他那个一下午的课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我们讲花字的问题，他就觉得这花字很重要。然后我们当时就很不能理解，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你半天给我讲
0: 花字
1: 怎么去弄。但是现在
0: 我们是小学生，
1: 但是现在回想呢很重要。因为他需要，就是我的视频内容，我的创作者，我需要跟观众之间有一个现在叫情绪价值上的一个沟通。这边我视频中的人笑了，我给他加个花字把他情绪放大了，其实我是在跟看这个内容的人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对接。然后你就会一直跟着这个内容去走。你看我们现在一些网综那个里面的花字都特别多，然后你也发现后期导演真的是很在线，然后他会做得非常好，他已经超脱了你前期可能都没有设计的那些点，因为他只对呈现负责，他没有纠结于说我的内容要符合我的想法，他完全是从观众的一个角度，我在屏幕上播出的时候我的花字都得让观众感觉到我要传达给他的那个情绪价值，
0: 这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不是在你面前演。
1: 对，
0: 所以他是隔着屏幕。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罗英石 PD 当时给我们讲这个课的内容的时候，就回到我们老祖宗这儿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的。我们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关乎到我们这个内容给观众给用户

0: 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有没有准确到位。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子。
1: 哇，也是特别受教。
0: 对，
1: 其实刚才在您说的刚开始讲花字的部分，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值得讲一个下午吗？
0: 嗯，
1: 确实是一样的那个感受。
0: 是是，他们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非常的精细啊。再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有一个他们那个节目叫音乐银行，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他们的录制，我当时非常惊讶，就是我们从进场，他们所有的保安都是西装领带，非常站的就是笔直，然后又非常有礼貌，
1: 嗯，
0: 你就感觉哇，这个节目真的好正规。然后再到他演播厅里面去的时候，你发现他所有的摄像师前面都有一个像乐谱架一样的东西，上面放着他们的那个台本脚本，到哪一部分呢，他们的摄像师是都要翻页看这趴需要我摇臂从哪 A 点走到 B 点了，他是严格按照他们的台本肯定是磨了好多遍磨出来
1: 的，
0: 非常细致的，
1: 嗯嗯，
0: 所有人在这样一个模本的框架下，台本的一个框架下认真的完成他们要每个工种上面需要做到那个工作，然后出来你就能看到，哦，真的好精致。就是我们正好看到了那个少女时代的有一首歌的录制嘛，
1: 嗯，
0: 当天下午看录制，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首尔的大街小巷就看到那个 MV 了，就看到那个节目了，
1: 这个，
0: 那个节目的视频了嘛。
1: 流程化这么快。
0: 对，非常快。然后你就看到他每一首，就是他的每一句歌词跟他的那个镜头的走位他都是设计的。录的也很快，20分钟就录完了。
1: 嗯。
0: 录两遍40分钟这个团队就走了。然后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精密。嗯。
1: 其实这个也是我现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嗯嗯，
1: 我也要问问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广播呢也在做这种长视频短视频，
0: 嗯嗯，
1: 但其实这是我们不太擅长的领域嘛，因为原先我们就主要声音嘛，
0: 嗯嗯，
1: 没有画面的，包括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没有专职的这种后期啊，
0: 嗯，
1: 包括编导啊等等哈，大家也在慢慢摸索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讲这个就给我很大的体会，因为现在我们出一个长视频的过程非常的艰难，很缓慢，
0: 嗯嗯，
1: 其实我现在在听到你刚刚那段话的过程当中，我就找到症结了。
0: 嗯，
1: 是前期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透彻和到位。
0: 对，
1: 就拍，嗯，可能大家也是随意的拍。
0: 嗯，
1: 然后就给后期很大的压力，因为你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细致的脚本，后期其实是很艰难的。我该怎么剪这么多素材到我这来之后，其实才会以至于出片特别的慢。
0: 嗯，这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前期。就是我们在做视频之前的时候，前期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要做好多功课，然后一旦落实到我们这个台本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可操作的东西，啊。但是如果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精细的一个台本，其实也会禁锢后面的创作。
1: 嗯，
0: 比如说我的摄影，我看到一个特别，但是我要根据现场的这个环境，可能你需要我镜头从 A 到 B 这个点的时候，这个环境不允许。但是你就不能那么机械嘛，
1: 嗯，
0: 所以他后面的拍摄还是一个根据现实情况跟后面的这个创作团队有一个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有个互相大家你促进我促进你，或者是你妥协我妥协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明白。
0: 但是总体是为了每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分。
1: 嗯，哦，这也是各种磨合。
0: 对，
1: 还有大家也要叫适应当下的那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嗯，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包括您和整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在您20多年的从业经历过程当中，
0: 不要强调。
1: 醒醒，我知道你00后。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迷人的老祖宗》这个系列之外哈，嗯，
0: 就是嗯。啊，就像香港哪个 TVB 演员说的一样，应该没有目前
1: 没有最，
0: 对对对，
1: 最好的在之后。
0: 我觉得应该还在后面，应该还在后面。但是前面的一些作品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因为都是共同创作嘛，
1: 嗯，
0: 然后我跟我们的小伙伴大家共同觉得那有那么一两部作品还是能够触及到我们自己的，就比如说之前做。我们团队小伙伴一起给央视做的那个星星合唱团，包括我们23年在腾讯播的那个星星合唱团，然后我们都是在讲小孩的故事啊，因为那种触及到人类最本初的一些情感，就那种东西我们自己在写自己在拍，包括演员在演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包括星星合唱团也是在央视一到暑假就重播，他们也觉得这个作品可能戏剧性没有那么强啊，他没有那种现在这种微短剧里面啪啪啪刷耳光
1: 狗血
0: 那种东西，他就是小孩一群特别可爱的小孩，他们就特别想唱歌，然后特别想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特别想站上大舞台，就是一个很简单。

0: 来说，这一生可能也奉献给这个
1: 很短的一生。
0: 一样，我们老天对我们都是公平的，
2: 对对，
0: 可能都是奉献给广电，奉献给您热爱的这个视频的事业了。
1: 嗯嗯嗯。
0: 那怎么去不断的促进自己能够获得新的这种感触，而不是会麻木？
1: 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就是我总会遇到一些让我比较感动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人和群体，然后这些东西会让我就是有萌发就是创作的一些欲望，就比如说我说的星星合唱团，
0: 嗯嗯，
1: 也是我们非常机缘巧合，然后在一个儿童保护机构里面，然后去采访，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哦，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群体叫困境儿童，我原来都不知道，
0: 嗯，
1: 其实它是我们民政部门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当时就迅速的去，我觉得这个好，让一群年轻人，那个社工也都是20多岁的小孩，他们也刚走出校园，其实也还是个宝宝，
0: 嗯，
1: 然后他们去保护另外一群宝宝，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就去跟着他们去走访去采访，然后采访过程中见到好多小孩，然后见到很多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就说，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题材的剧嘛，啊，因为我们当时在江北采访的时候，他们那个儿童之家里面就是在暑假要搞一个歌咏比赛，
0: 嗯，
1: 哎，我说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采访了好多，然后也了解他们很多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故事，然后把它就迅速的捏巴成了一个故事，捏巴成了一个选题，大家都觉得挺好，因为这种东西戏剧性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人的那种最真挚的那种感情其实是打动人的。就是
0: 最宝贵的，
1: 对，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更喜欢去捕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它会让我有一些触动，因为这些小孩也会给我很多，就是让我觉得有营养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在江北，那个走访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我们可以叫她小新，小新她家庭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然后是在江北那个还没有拆迁的那个平房那个区里面，我们那时候去走访她是冬天，然后大概几月份，大概11月份的时候吧，那时候反正天已经比较冷了，然后但是他们家还没有窗户，就是她说她爸爸还没有到糊窗户的时候，那个窗户就是他未来他会糊一个报纸，我说知道了，然后家徒四壁，然后有一台电视还不能看，然后但是我就发现他那个墙上他写了用红色的笔、蓝色的笔、什么粉色的笔写了好多字儿，是歌词啊，当然有很多是流行歌曲了，但是他是个小孩嘛，就写了很多歌词，然后呢我说你平时喜欢，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啊，我说你会唱什么，他就给我唱那些流行歌曲，但那些流行歌曲呢，说实话不太是小孩应该唱的，但是他就喜欢唱嘛，我说那你就唱吧，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他说唱歌是让我快乐最便宜的一种方式，你能 get 到这个意思吗，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花钱啊，我唱歌就可以开心，哎呀，我就一下子就我这个特别好，就这种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可能给不了他太多的这种生活的条件，但他自己创作的一种创造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唱歌，因为唱歌不花钱，然后对着窗户，他们家也挺好的，江景房，就能看长江，能看南京的夜景，他说我就晚上对着夜景我就唱歌啊，我说特别好，然后这个小孩就给我的触动特别深，我就觉得音乐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最廉价的娱乐方式，但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慰藉的一种方式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我们走访在玄武区一个小孩，那小孩是渐冻症，就是已经在那个椅子上面已经不能动了，然后背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东西在支撑他了，然后渐冻症的小孩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的声音会变得很细很尖，
0: no.
1: 啊，很尖很细，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你听他那声音的时候你觉得，哦，有点怪异，但是我问他你平时干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动了嘛，手只能拨手机了，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哎呀，又让我觉得，我说啊，你喜欢唱歌？他说对呀。他说我以前我也喜欢唱歌，但是有些调我唱不去，唱不上去。他说我现在声音变成这样了，我反而能唱一些很高的调子了。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意思吗？就是他明明是一种因为生病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声带的一种损伤，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把它看成了一种生命的奖赏。他就觉得我以前唱不了那么高的声音，现在我声音尖了细了，我就可以飙高音了，我可以唱海豚音，海豚音对他来说真的很简单， 可能我们没办法感受他内心承受的痛苦。

0: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音乐，是一种乐观。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我没有那么惨呀，我可以飙高音啊，我可以飙海豚音啊。所以就是这种采访的过程中，或者是我碰到的这种人，他总能给我一些这种对于生命的一种感触，然后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哎，我又想写写他们的这种想法。
1: 哇，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过程。我会觉得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感触到的。您应该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0: 也可以这么说。
1: 那会不会觉得说，感性也是做咱们这个工作是必须要有的？正好也借着咱们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现在咱们还要招人的话，年轻的人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种素质吧？你看，一感性，第二，我会觉得在您讲的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熬夜啊等等是非常辛苦的。其实您说出来也都会没有透露出那个辛苦，而是特别的幸福满足。在收获到视频的那个过程的那一刻，
0: 有点收果子的感觉。
1: 对，所以您会觉得如果现在咱们团队要招人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单位招人也非常严苛嘛。
0: 对。
1: 包括对很多年轻的同学们，学这个类别的同学们，给一些大家的您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些感触吧。
0: 我觉得如果你想做就是内容生产，尤其是这种偏剧情类的，然后它其实是有创作者自己的一些表达的。我觉得首先要保持一个内心的柔软。我今天特别巧，今天听北大哲学系的那个老师叫啥我忘了，他在那个阿那亚戏剧节上面有一段话，他就说我们现在真的不要保持，就是真的不要太过于人间清醒。他说你太过于人间清醒，你一旦遇到你需要你调动感性，需要你调动你自己的感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办法调动你自己的感性，
1: 已经麻木了。
0: 对，然后但是你所谓的人间清醒是真的清醒吗？也不一定，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做内容的话，应该首先要保持一个内心的柔软，然后呢你能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身边的人给你的那种感动。有的感动是那种让你特别的温暖的感动，也有一些会让你觉得有其他的一些共鸣吧。我觉得首先是要有这个东西，第二呢我觉得是要能吃苦。一定要能吃苦，
1: 这是必须的。
0: 对，就是你锻造一个利器出来，你没有那么千锤百炼，你没有那么淬火，你不经受那些烤，那些出那么多汗，你想轻轻松松的躺在那儿就能出来一个很好，然后一下子就传播的特别广的一个视频，那真的是一个运气，那真的是一个运气，运气是几亿人分之一的一个概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还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工作者，然后你在为这个行业，为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为用户提供我们的网络产品，那么你首先保持内心的柔软的同时，你自己对自己要坚强一点，要能熬得住夜。对，为了一些好的作品嘛。
1: 谢谢吴老师，真的是特别特别走心的今天的一段交流。也希望在日后能够期待吴老师和您的团队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多好的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最后也宣传一下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让大家都关注起来。
0: 对，大家可以在荔枝新闻和爱荔枝上面然后收看我们的那个我那迷人的老祖宗，然后本周五还会更新新的一期，
1: 共同期待哦，就在周五哦。再次感谢吴慧杰老师做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0: 谢谢，
1: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拜拜，
0: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在豆瓣开分有 8.9， 叫做《火遮眼》，主演是谢苗，就是那个从小跟着李连杰跑龙套长大的小孩。本来对这个电影没什么过多期待，没想到豆瓣开分有 8.9。 8.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年到现在能过8的动作片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还有古原健志导演，就是日本那个给杀破狼系列设计打戏的动作指导，他这次亲自掌镜，而谢苗从头打到尾，没有替身，也没有特效和花活，就是硬碰硬的拳脚功夫。另外还有杨恩佑，就人生大事里面那个小女孩啊，也来了演她的女儿。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动作电影都是 AI 一些特效在糊弄人，那我想这部电影可能非常值得，因为它是真正的动作戏啊，火遮眼。

0: 在今日时地我犯的病。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
4: 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她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啊，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啊，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啊，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啊，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特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啊，他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他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到80岁都会令人落泪的歌曲，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眼泪。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

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五》，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执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 Taylor 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潮湿的梅雨季，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啊。说回来，何炅的这首歌还真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何炅后来自己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

接下来这部电影来自于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光听这几个字 Steven Spielberg 就值得一看，是吧？揭秘日它是原创剧本，不是续集也不是改编，上一次斯皮尔伯格这么干还是头号玩家，这都过去几年了，八年了，再往前就是人工智能。而揭秘日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改变人类的命运的秘密在某天被公开，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科林·菲尔斯也在。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的水平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完全需要操心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被剧透。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被朋友圈刷屏之前，自己先看这部电影，不然被剧透一次就少一层爽感，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聊剧情了。揭秘日来自于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Steven Spielberg 电影的主题曲，我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很不意料之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电影，像大白鲨、 E.T.、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他的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纯音乐。

0: 一些纯器乐，这些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想找一首有人声演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经典的配乐好像都是纯音乐，所以如果有人声演唱的，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西区故事当中的歌曲啊，尤其是 Somewhere 还有 Tonight， 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就是音乐剧史上的经典。那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当中还用了全新的演员去演绎，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西区故事当中的这首 Somewhere。 很有新意的就是这首歌它让一个这个老妇来演唱，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五十年已过，没有分歧的应许之地还是只能在电影的幻想当中了。
1: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peace and quiet and open air, wait for us.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跟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啊，今天要聊春节档的一部热映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说回来，一开始这部电影是没有被看好的，因为近年来的武侠电影在市场上面的口碑不复往日辉煌，所以观众对这个类型的态度是带着几分的疏离。去年春节档也有一部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口碑啊票房都不尽人意，似乎也暗示了春季档和武侠电影的气场不合。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纵有吴京、谢霆锋等人的加持，不少电影观察人士对于大投资的镖人票房预期并不乐观。不过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它的口碑在几部春节档的大片当中稳稳地站上了第一梯队，而且在一些观众看来，镖人无疑是今年春节档最好的一部，豆瓣的评分还有涨分的空间。镖人在庙堂和江湖的张力当中重新点燃了侠义精神的内核，而西部武侠的独特风格又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美学质感。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这部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在一代宗师和师父之后，这部电影称得上是十年来最好的武侠电影啊。只是有一点点可惜，就是它的文戏和打戏的比例有些略微失调，增加了电影破圈的难度。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嘉尔的《天下过客》。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部电影啊，是春节档的热映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镖人》这部电影是改编自许仙哲的同名硬派武侠漫画，以隋末乱世为背景，讲述了一场横跨西域大漠到长安的护镖之旅。电影的核心人物吴京扮演的刀马，被称为天字第二号逃犯，曾经是威震天下的大隋左骁骑士，他身居庙堂之上，手握兵权，本来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但他亲眼目睹了朝廷屠戮无辜百姓的残酷暴行，又遭遇了宫廷事变的牵连，内心对这样腐朽的庙堂彻底失望，最后选择向同袍拔刀，带着神秘幼婴小妻逃离朝堂，沦为了浪迹大漠的镖客。刀马这一次接到的镖单就是护送被称为天字第一号逃犯的知事郎。知事郎是屠城惨案的幸存者，从十数万尸山血海之中爬出来，亲眼见证了朝廷的暴虐和百姓的苦难，也因此背负了推翻隋朝、为百姓请命的使命。知事郎前往长安是为了颠覆朝纲，为了给天下苍生一个安稳的未来，成为对抗昏庸朝廷的精神领袖。一部优秀的武侠电影从来都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打打杀杀，更需要有扎实的文戏作为支撑，而文戏离不开江湖和庙堂的碰撞，这常常是武侠作品的张力来源。在这部《镖人》当中，江湖和庙堂的对立也构建起电影最核心的叙事张力。庙堂就是朝廷官府，它意味着法度、等级、规则以及被垄断的暴力，而江湖是和庙堂相对的一个存在，是一个隐性社会，它游离于宗法制之外，远离朝廷权力的直接控制，聚集着不容于主流秩序的边缘人群。这当中有失意的文人、逃亡的罪犯、流浪的侠客、求生存的平民。江湖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不是朝廷法度，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义、承诺还有道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不爱其躯，复视之恶困，这就是江湖规则的生动写照。当庙堂清明、法度公平时，江湖

卜和庙堂或许可以相安无事。侠客们只需要在庙堂触及不到的角落填补正义的缝隙。一旦庙堂本身就是混乱的源头，当朝廷的法度沦为欺压百姓的工具，当权力的拥有者不再是守护者而是掠夺者，江湖和庙堂他们的对立就会激化。这部电影虽然没有直接让隋炀帝出场，也没有花费篇幅直接渲染他的残暴统治，但是通过一些朝廷命官寥寥数笔的刻画，依稀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腐败气息。比方说李连杰扮演的常贵人是朝廷昏庸的爪牙，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搜刮民脂民膏，彰显了乱世当中强权的残酷。而张毅扮演的裴世举周旋于权力博弈的棋局之中，百姓不过是棋盘上可以随时舍弃的棋子，苍生的疾苦不是他考虑的因素。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谢霆锋扮演的谛听，他曾经是刀马的昔日同袍，当年刀马逃离朝堂时，谛听念及兄弟情谊选择放行，却因此连累十来位兄弟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吃尽苦头。对于兄弟的愧疚成了他毕生的枷锁，他奉命追捕刀马夺回小妻，是为了恢复左骁骑位的荣耀，更是在寻求一种解脱，要么完成任务为死去的兄弟证明，要么死于刀马之手，让这场纠缠半生的恩怨有一个了结。谛听始终没有意识到兄弟们的死，自己的牢狱之灾乃至这半生的痛苦和挣扎，根源从来都不是刀马的选择，而是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残暴统治。真正应该为之赎罪的从来不是他们这些身不由己的棋子。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庙堂，有了这些贪官污吏，有了这些身不由己的棋子，才有了刀马的背离，知识郎的反抗，以及护镖小队对知识郎的守护，有了他们侠义精神的迸发。说到镖人，这部武侠片啊，刀马的侠是在庙堂之外守护着自己认定的道义和人伦，而梁家辉扮演的老莫，他的侠是扎根于一方水土的日常守护，以威望和智慧维系族人的安宁，护佑家庭的存续，在乱世中为身边的人撑起一片可以栖身的，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实体或者空洞的道德口号，而是指向一种对乱世中苦难个体的真切关怀，以及对不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疑。他们的反抗是对暴政的拒绝，对黑暗的否定，也是对人应该如何活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回答。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西部武侠，镖人当中的江湖和庙堂的对抗更显得激烈。从双旗镇刀客到兴龙门客栈，天地英雄龙门飞甲，西部武侠电影向来以大漠戈壁为舞台，呈现了一种和江南诗意江湖截然不同的生存图景。西部远离中原权力核心，看起来是一片自由的天地，甚至还有桃花源，但其实正义的缺席往往让残暴变得更加赤裸和无所顾忌。镖人当中的西部就是如此，常贵人肆无忌惮的凌虐百姓，毕竟正义鞭长莫及。何一贤可以轻易挑动五大家族的内斗，因为强权及功利。老莫誓死守护的桃花源莫家集，在一夕之间淹没，乱世之中焉有桃花源。在如此绝境当中，那些看起来重利轻义的镖人反而成了契约和信用的守护者。刀马出场时满口钱财，锱铢必较，活脱脱一个唯利是图的江湖商人，但将交易挂在嘴边的他，却一次次生死关头选择了坚守承诺，并最终成为知识郎的同道中人。那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当庙堂把天下当作私产肆意践踏时，总有人要站出来为那些被剥夺一切的人守住最后一点公道。至此，镖人这部电影的文戏大背景构建的就相对可信了。电影用隋末乱世的庙堂之恶，衬托出了江湖武侠的道义之光，用西部荒野的生存逻辑，强化了侠义精神的朴素内涵。

0: 在今日时的我犯的病。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飙人这部电影的打戏真的还挺精彩的，除了刚才说到这种西部打戏的独特性，他还通过打斗来刻画人物以及烘托情感。比方说刀马和树的对决，起初是树是为了追捕刀马争夺天下第一镖人的虚名，但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刀马火下留情，树被刀马的侠义所感染，两个人也逐渐从敌手转变成了战友。阿玉亚也是武侠电影当中少有的女性角色，也会是一个经典的角色。让人难忘的就是沙暴突围战那一场戏，为父报仇的他逆着风暴策马狂奔，目光如炬毫不动摇，以一人之力对抗数倍于己的敌人，风沙如刀割面吞噬一切，却吞噬不了他复仇而不屈的火焰。所以他继承了父亲守土安民的遗志，成为了最后一面不倒的旗帜。镖人这部电影的打戏真的是近年来武侠电影的巅峰表现啊！但是很遗憾，如此稀缺的武林盛宴并没有完全表现在票房上面。从后期的票房走势来看，出色的口碑将助力镖人的长尾效应，但是电影还谈不上爆款。鉴于这部电影的投资也挺高的，超过5亿了，那回本压力也不小。虽然跟喜剧电影相比，武侠电影有一定的圈层属性，不那么合家欢，多少阻碍了电影的破圈，但是就镖人这部电影自身而言，它仍然有可以完善的空间。

这也是一首记忆当中的武侠，改编自古龙的小说《天涯明月心》《流星蝴蝶剑》

但是对于更广大的普通观众来说，这种节奏安排未必就好。当打斗过于密集，尤其是当不同场次之间的动作风格缺乏足够鲜明的区隔时，再精彩的打戏也会让人产生疲劳感。另一方面，电影文戏虽然有大背景的支撑，但是在细节的呈现上仍然略显简略。比如隋末的残暴统治，如何让观众更直接的感知呢？刀马又是因何看清了自己只是大人物傀儡这一残酷的真相呢？电影将知识郎刻画成手无缚鸡的喜剧人，固然打破了常规，也令人疑窦丛生。他名震天下的威望到底是如何建立？为何众人愿意为他赴死呢？标人的文戏够用极致，虽然完成了叙事的基本要求，但是没有挖掘出应有的情感深度，以至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样的理念虽然让人明了，但少了一点切肤之感，没有办法激起更深层的情绪共鸣，这个使得电影在破圈层当中终究是少了一口气啊。我个人特别不喜欢一种论调，就是把武侠电影的没落和票房不理想归咎于观众不识货、没有耐心、不懂欣赏云云，这看起来是给电影在辩护，实则是一种傲慢的逃避，拒绝承认电影还是有可以完善的地方。但市场是残酷的，观众是不是愿意接受，从来都是电影类型续存和发展的前提。由此，武侠电影想要走出困境，想要被更多观众接受，就不能只满足于取悦核心武侠迷，也不能抱着懂的人自然懂的心态来自我安慰。它需要兼顾文戏和打戏的平衡，兼顾质量和观赏性的统一，要让人有热血沸腾的打斗，也要让人有共情落泪的情感，武侠电影才有突破圈层的可能，武侠才有再次成为大热类型的可能。不过不论如何，在武侠电影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面，能够用心打磨标人还是值得掌声和鼓励的。只要侠义精神不死，武侠电影就永远有存在的理由。它只待用心创作者的精心制作，再次唤醒观众心中那个沉睡的侠客梦。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春风。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
2: 和也丰富了。
3: 咋了？
2: 行，把手给我。哎，睡吧，明天早上就去驾校。
3: 嗯，
2: 咋的，得有一技之长。
3: 对，别瞎想。
2: 嗯，不想
3: 学吧。
4: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4: 啊，
5: 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6: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我当不当主任。
3: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5: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6: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
3: 你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5: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6: 还没敢告诉他呢。
7: 现在就等着。

0: 这会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二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花儿，正说你呢。
1: 啊？
0: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1: 等我把本学回来呀。
0: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1: 还得有一阵儿呢。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
0: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1: 那是学的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呢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0: 两年呢？
1: 啊，
0: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1: 现在不是我说你，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她也沉不住气，但是你嘴上不说呀。
0: 我哪沉不住气了？
1: 心里了。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我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2: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3: 放心吧，
2: 谢谢了，马总。
3: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4: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
3: 吃上了，
4: 我还屡败屡战。
3: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
5: 谢谢各位。哎，你来晚了啊！来，各位。
2: 哦，是是是。
5: 我干了。
6: 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7: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啊，
6: 是。
7: 哎呦，欢迎欢迎、啊，
6: 久仰久仰。
7: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啊。
6: 这个就是驾照吧？
8: 啊，死了呢？
6: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8: 不然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结果还跑堂了。
6: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他去北京了，等他回来我再去。
8: 不是跟你说过你
6: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8: 我咋没信心呢？
6: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津部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8: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0: 喂，
1: 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
0: 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
1: 哦，那没事了。
2: 周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一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

0: 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1: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0: 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
1: 我直说了。
0: 直说。
1: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2: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你一杯。
0: 周女士，请坐。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今天这酒你就不喝了，但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没见，哎，好久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1: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1: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哎呀，咋都漏泡了呢？这也乱了，赶紧给我扶起来。给你捧，来。哎，那儿也漏了，那儿。
1: 慢点啊！
0: 哎。
1: 别跟老头老太太一样。
0: 没有吧？
1: 你要不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他跳出来看看，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以前我看这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又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0: 孩儿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1: 喝啥呀？
0: 酒呗，喝啥？
1: 干啥呀？
0: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1: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会。
1: 这直播转播呀？
3: 娟儿啊。
0: 哎。
1: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0: 还真是哎，成功了！
1: 但是这好事啊，这是。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0: 你来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哈！
0: 庆祝一下，试试。你看，你看那个豆角吧。豆
1: 姐，
0: 我给你热一下，不？
1: 不用热，不用热。
4: 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0: 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的，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1: 啥时候事啊？
0: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涸的。
1: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呢？
0: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
1: 我。
0: 还停电了，
1: 来碰一下吧。
0: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0: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自己说，想想。
0: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 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0: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他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人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他过来了。
1: 天天就这么过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我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云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生活吧。
1: 我也是。
0: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0: 你看你耷拉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拉，你这不高兴耷拉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
2: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他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他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他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点啊。
1: 啊。
2: 三儿。
0: 哥，挺快。
3: 啊，哥，你咋回来了？
2: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3: 这，不走了？
2: 不走了。
3: 具体啥工作啊？
2: 市委书记兼市长。
3: 提拔了？
2: 平调。
3: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2: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0: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2: 啊，
0: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2: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0: 哎呦，快呀！
2: 好，
0: 快起来！
3: 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好吃，吃撑了。
1: 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也来，领坤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呢啊。
0: 领坤，陪我出去转转。
2: 现在啊，你是刚加班女的倒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
1: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
2: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别给你摔个好胆儿的。
0: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啊。
2: 行。
3: 哎，你看看，说啥来着？
2: 没事，
3: 小心点儿你。
2: 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0: 没有啊，挺好的。
2: 那心里边不痛快？
0: 说真心话吗？
2: 那肯定的，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
0: 能回吉春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0: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2: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啊满意吗？
0: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2: 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0: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2: 那就不满意呗。
0: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2: 咋的也比我强？
0: 这怎么讲呢？
2: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
0: 羡慕我们？
2: 可没，
0: 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呀，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2: 理解啊哥，但是打个比方啊，我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2: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金学增多方考证，这段生虽说态度恶劣，但是本质不坏，对付那些胡搅蛮缠抗税不缴的刁民，还真需要他这样的活阎吗？基于这一层考虑，金学增决定放段生一马。见过段生之后，金学增又立即把泉水关的属官差吏集中起来宣布纪律。第一条，事情既出，当事人既不能推诿责任，更不可背上包袱，有什么祸事，堂官能担当的尽量担当。第二，不能排除会有人借此机会攻击税官衙门，大家出门公务要谨言慎行，再不可添下新的麻烦。第三，税收是朝廷大政，偶然事故不能干扰税官既定方针，诸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万不可一蹶不振，败坏了牙风。第四，若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堂官或者为虎作伥，一定严惩不贷。开过会以后，衙门里弥漫着一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算是稳定下来。在衙门里做了紧急安排之后，金学增才急匆匆地赶往大学士府，他想当面赔罪。谁知老太爷拒而不见，吃了闭门羹，他样样地出了门来，见赵谦的官轿一直停在外头，心中顿生疑惑。老太爷的伤势严重，不能见客，为何赵谦却在里头猫了大半个时辰呢？把前后的事联想起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预感到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了。晚饭时，他把税官六品主簿张吉藻找来，一通喝了几杯闷酒。这张吉藻是从户部经仓七品大使任上升迁到县职，与金学增同时到任。金学增前年秋上去礼部查账，这张七藻就是他的助手。这次来到荆州赴任，金学增特意向部堂大人要求再把这张七藻调来相助。源于这层关系，在赵谦的眼中，这张七藻也是一位插蝎子。在这位敌友混淆、阴阳未断之时，张七藻成了金学增在税官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他把张老爷拒见的事情告诉了张启藻，问他如何看待。张启藻是个财务专才，遇上刀光剑影、作奸犯科之事，素来气短。听了这个消息，他闷葫芦似的愣了半晌，这才拐个弯说：听说首府大人是个孝子啊。金学增听懂这句话的含义了，首府是个孝子，这个不容置疑，但首府更是良臣，此话怎讲？赵钱长义给首府在这江陵城外修了一座大学士牌坊，你知道吗？知道。那一天

0: 你不是领我一起去参观过吗？修得真是壮丽，这赵谦真会来事儿啊。金学增挤了挤眼睛，有些幸灾乐祸地说：可启兄，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来荆州前，首府召见我，还特意提到这座牌坊呢。他怎么说呀？他说这是乱弹琴，要拆毁。
1: 拆毁？
0: 对，拆毁。首府说，他最厌恶的事就是欺师盗名。当然了，还有假公济私。张启早佩服金学增沉得住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很乐观，但他心底仍为税官目前的困境而担忧。叹了口气说：哎呀，首府会不会因为老太爷受伤而为难税官，现在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谦是要借此机会兴风作浪的。你放心，对付的赵谦我有杀手锏。金学增说得含而不露，信心十足。张启早不知道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俗话说，好汉不同官府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税官的堂官口中说出此话来，倒把这陈大毛和李狗儿给听懵了。李狗儿问：
2: 金大人不是官府中人啊？
0: 是啊，我是朝廷任命的堂堂正正的四品官员。
2: 那你咋也说起官府的坏话呀？
0: 这是因为官府中欺压百姓的坏人太多了。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他们正说话间，唐毅送上了金疮药，金学增亲自给陈大毛敷药，那份体贴的样子让两个囚犯是大受感动。敷完药，金学增又问陈大毛：听说你编了一首歌谣骂我们税官。陈大毛连忙辩白：
4: 不是我编的，荆州城中三岁牙儿都念得出来。
0: 你再念一遍我听听。陈大毛挠着头有些为难了。张启早在一旁说：大人让你念你就念吧。陈大毛不情愿地念了一遍，金学增皱着眉头想了想：这歌谣难听但实在，若要更实在些就得改几句。金学增说着就念了起来：税官税官，催命判官，肩扛枷锁，手提铁链，当街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凳。只听得金学增继续说：段生说你们两个人抗税，说错也错，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多次上门催收却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的苦衷与隐情本官也都打听确凿。李狗儿家五亩田要完成十亩田的税，不仅仅是税，还有丁差，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陈大毛家里爷爷死了九年，

0: 你们还得替他交降班银。这种征税法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税官的职责就是征税，税赋征缴不上来，我们头上的乌纱帽就戴不成啊。我问你们恨段生否，你们说恨。其实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呢。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生就对我说，
1: 征税好比在猴嘴里抠枣子。
0: 你们听了这句话有何想法呀？你们是同情猴子呢，还是同情抠枣子的人呢？我上任这一个多月，也是真切地感受到，天底下最难当的官就是税官呢。如果想玩猫腻，想贪慕，想榨取民脂民膏，这税官倒是把好交易。但若要凭着良心办事，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则是比登天摘月还难呢。就像你李狗儿家的田赋银，陈大毛家的降班银，到底是收还是不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势必得罪朝廷。几乎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亲学曾在内，是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肯得罪朝廷啊。二者得罪其一者，都是好官。
1: 还有一种官，上欺骗朝廷，下欺压百姓，这才是赃官狗官。
0: 他段生不是赃官狗官，我金学增这一辈子反的就是赃官狗官。但是身为朝廷命官，必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银与降班银官涉朝廷税法，在税法未有更易之前，税银还是得依旧法征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计艰难，总是卖尽了家当，也难还清积欠，故把这些银两送给你们，用来还账。
1: 金学增这一席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座的人是无不感动。
0: 李狗儿把已经拿在手上的银子又放回到茶几上。
2: 这银子我不能要。
0: 金学增问，你为何不要啊？李狗儿愣了愣，迟疑地说，
2: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如何回答呀？
0: 段生不知李狗儿是何原因不肯收银子，便插嘴说，
2: 你放心，金大人的银子不是贪墨所夺，是干净的。
0: 接着段生便讲了这16两银子的来历。今天下午金学增得知李狗儿与陈大毛两家的真实情况后，便想着给予帮助，让他们能够归还积欠。但他是个不敛财的人，手头并无积蓄，一时间连10两银子都筹措不出。正在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那把挂在直房墙上的龙泉古剑。这把剑产自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是金学增家中祖传的信物。他当即就把这把剑摘了下来，交给段生，让他拿到点铺里典当出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
4: 金学增笑着说：“

0: 不告谁官也可以去府衙呀。
1: 啊，
0: 你们可以联络乡亲，去给府衙的赵大人送一件礼物。
1: 什么礼物啊？
0: 锦学僧诡谲的一笑，便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听是都乐了。陈大毛说，
1: 金大人，这主意好啊，小的们照办。
0: 眼看两人就要出门，锦学僧亲手拿起银子交给他们，并对陈大毛说，
1: 离狗儿路远，可以先走一步，你能否再留一会儿？我还有话说。
0: 李狗儿一走，金学增便问留下来的陈大毛，
1: 听说你有时候也做点古上早的事儿。
0: 陈大毛一时没反应过来，
1: 什么古上早啊？
0: 金学增做了一个偷的动作，陈大毛脸一红，不好意思地回答，
1: 为了生计，顺手牵羊的事儿，偶尔为之。能否帮我一个忙？
0: 帮什么忙？
1: 也顺手牵羊一下。帮你偷？
0: 陈大毛一惊，见金学增不像是开玩笑，又问，
1: 偷什么？
0: 荆州城里哪一家最富啊？
1: 开绸缎庄的七老爷。
0: 对，就偷他家的账簿。陈大毛抓耳挠腮盘算了一会儿，不是很有信心地说，
1: 我试试啊。
0: 第二天一大早，赵谦就起床盥洗完毕，换上了崭新的官袍，来到谢坊，吩咐人把宋师爷喊过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宋师爷昨晚从牢里回来，已是深夜了，不敢打搅赵谦，又怕回家误事，故而宿在直房里头。这会儿他揉了揉发胀的眼泡，回答说，
1: 启禀大人，都办妥了。
0: 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两张纸来递给赵谦，
1: 这是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人的状子，请大人过目。
0: 赵谦把状子仔细地看了一遍，高兴地说，
1: 好，他们准备何时递状子？
2: 就在今天上午。
1: 有多少税户能够参加呀？不会少的，大约有几百人。
0: 赵谦兴奋地说，
1: 声势一定要大。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人是不是还在牢里啊？不在，昨天夜里税官的主簿张七早去了大牢，把两人提走了。咱派人跟踪，这两人被提到税官以后，在里头待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放了。
0: 赵谦一惊，皱着眉嘀咕说，
1: 放了？锦学增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招啊？
0: 宋师爷捻了捻淡黄色的山羊胡须，得意地说，
1: 他大约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为之。大人有所不知，自昨天早上税官锁人以后，城中的百姓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把他金学增给淹死。
2: 风高豪放火，此等形势不加利用，岂不是傻蛋呢？
0: 赵谦说着得意地笑了起来。宋师爷兴抖抖地跟着笑，
1: 通啊，咱这里还攒了一个好消息呢。
2: 什么好消息？快快讲来。

0: 东翁派到松江府去的人，昨儿天黑时也回到荆州了。赵谦急切地问，人呢？看到天黑，咱让他先歇下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办成了，那幅字已存在咱的纸房里头。去，快给我拿过来。宋师爷屁颠屁颠地走了，很快就回转来，把一只描金虎书在案台上打开，从中取出一张六尺轩的条幅，摊开一看，上面写了一副对联：圣恩浩荡，欲荆楚实兴人杰，皇座绵长，赖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体。赵谦反复品味这副对联，一是喜不自胜。却说去年秋上，他倡议在荆州城东门外修建张大学士牌坊，并且带头认捐了500两银子，不过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多两的现银，旋即动工。到今年底牌坊建成，却没有找到提款的人。赵谦是一心想拍马屁，便派宋师爷去京城，本想让张居正出面请当今的小皇上提额，没想到张居正一口回绝，不但不肯奏请皇上，反而带信要把这牌坊给拆掉。赵谦讨了个没趣儿，却又不甘心，因为湖广道的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的第一号座上宾，如果拆掉牌坊，他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而且他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也是希望借好这座牌坊以壮家胜。即便在知道儿子张居正有意拆除牌坊时，老太爷是说啥也不松口。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赵谦思来想去，认为张居正想拆牌坊是做戏给人看，天底下哪有人不肯光宗耀祖的？如果他真的拆掉，张居正说不定还会怪罪他不会办事儿呢。牌坊既留，总不能白板一块没有提额。当今首府的牌坊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提额的，最适合的是皇上，这个既请不到，赵谦心里头又谋划了一个人，即隆庆一朝的第一任首辅徐阶。这徐阶虽然治世家居，但他毕竟是张居正的恩师，论地位，论名望，论与张居正的关系，再也没有人能出其右。于是他派人前往松江拜见徐阶，说明原意。如今拿到这幅墨宝，赵谦是快意之极，恨不能立刻赶到张老太爷的府上表功。但他心里清楚，比之睡户告状，这只是小事一桩。在谢房里坐了大半时辰，他派人到衙门前数次张望，看看有无动静。宋师爷看到主人猴儿巴结的样子，也怕出了差事，又亲自跑

0: 跑出去打听。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他欢天喜地地跑回来，禀告主人说：董王，你要准备升堂了。赵谦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来了吗？来了，一道十字街口，嘈嘈杂杂的，大约有两三百人，打头的正是陈大毛和李狗儿。好，你现在就去把状子送到善超房，速抄三份，全部盖上官方，一份送武昌城湖广按月，一份送京城督察院，还有一份只送内阁首府，全部加急。赵谦是眉飞色舞，吩咐宋师爷。宋师爷也不敢，他得亲自在堂上递给您呢。我倒把这层忘了。赵谦笑了笑，这时只听到衙门前的登闻鼓震天假响，沸沸扬扬的人声也轰轰地传了过来。早有一个衙役滚瓜似的跑进来禀报：
1: 大人，外头来了众多百姓。哟，
0: 赵谦无心听着衙役啰嗦，一挥手下令：不说了，快去传令升堂。顷刻间只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这是开衙的号令。接着便是整齐的山吼。赵谦早已躲出屏风，在街上正中那只夹头笋翘头大案台后头落了座。大案两侧各斜放了一只暂牙子着地管脚平头案，府同知与主簿两名属官也随之落座。接下两厢数十名造衣衙役各执水火棍，直挺挺地站立。赵谦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俗声说：是何人敲了登闻鼓啊？接下势力的宋师爷出班禀告：启禀大人，是荆州城中小民陈大毛与城外农户李狗儿等一干人众。为何敲鼓？递诉状。状告何人？告荆州税官。带陈大毛与李狗儿上来。是。本都是事先知晓的事，但赵谦故作威严状，又从头问了一遍。只缘这是升堂的套路，更改不得。宋师爷配合极佳，只见他走出大堂，片刻就把陈大毛和李狗儿领了进来。两人一进来就跪下，赵谦俯身看了看这两个阿杂的人物，急切地问：谁是陈大毛啊？
2: 我是。
0: 陈大毛抬起头了，他今天换了件稍稍体面的蓝布衣褂，只是被攒子攒过的手伤得不轻，服过药后已经用白布缠了起来。赵谦问他：手上怎么了？
2: 昨日在府牢里受刑，攒伤了。
0: 赵谦转头问正在东张西望的李狗儿：你叫什么呀？
3: 李狗儿。
0: 听说昨日税官荀兰断声当街索你。
3: 是。
0: 状子呢？李狗儿眨巴着眼睛：
3: 什么状子？
0: 你们不是状告荆州税官吗？李狗儿没有作答，而是望着陈大毛。陈大毛看了看两厢里

着水火棍的差人，稍作犹豫，便鼓足勇气回答：禀知府大人，小民们今日是给您送大石碑来了。赵谦这下懵了，石碑？什么石碑？陈大毛说：大人看过便知了。说着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大堂。这本是坏规矩的事儿，若在平时啊，赵谦早怕拍了惊堂木，但是今日他却耐着性子想看看这两个歪了骨究竟要干什么。不一会儿，便见陈大毛领着四个人吭哧吭哧地抬了一方大石碑进来。这石碑大约五尺高，厚约六寸，含白玉之地。四人抬进大堂后，卸了绳索，两人将其扶得站立起来。因隔得太远，赵谦看不清碑上的字，遂忘了开堂的威严，径自踱步下阶，走到石碑前观看。只见碑的正面大书三个楷字：解石铭。背后的岩谷小楷写的是一段铭文：敕谕皇明天下郡县界石铭，

0: 为民父母，须是仁子，勉而为戒，体朕甚恩。洪武十五年，吉旦立。读罢铭文，赵谦的脸色刷的就变了。却说这方戒石铭碑，端的是大有来历啊。皇朝开国之后，太祖洪武皇帝智力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诛戮言官，对居官贪取之人必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这就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封文奏事之权。如此严苛，虽不免有冤案产生，但对官场养成清廉自守的风气却是大有裨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是你宋师爷要我们告的，怎的赖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家合计了合计，不告了。为啥？就为你写的这状子，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一只闷葫芦似的李狗儿，这时开口说话了。他从怀中摸出了两张状纸，扬了扬，然后把它撕得粉碎。过去税官的大堂官就是赵大人，我们如何告的呀？
1: 你
0: 赵谦的脸色涨得跟猪肝似的。府同知一看这些贱民闹得太不像话了，立时大喝了一声：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戏弄本衙，来人呐！
2: 在
0: 众衙役一起把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那样子就像是要扑上来抓人了。赵谦摆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动手，便真的就中了金学僧的诡计了。须知这些子边忙是送圣杯来的，如果打他们，就等于是他赵谦胆敢藐视皇上，到那时候他纵有十张嘴也是辩白不清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谦想到这一点，便勉强挤出了一点干笑来，对李狗儿一干人众说：多谢你们送来这方界石铭，宋师爷安排人把这石碑赶快安放妥当。散堂张居正今天散班回来的晚，到家已经天黑了。平常回家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说几句家常话，检查一下儿子们的学业，今儿个却全都免了。他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书房，远笔伸指写下了请才艺外气书一行字，眼睛瞄着他却半天也写不出下文来。就在这个当，他吩咐尤其安排厨房，做下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书房来。他胡乱爬了几下冲击，心思却还在那道带血的奏书上。自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蝙蝠照镜，这两三个月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一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经过两年多的吏治，十八大衙门已在张居正牢牢的掌握之中，一令既出，争相响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因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弃碗高粱，各衙门官员也是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忧心之处。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国各地的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了三分税银的圣旨一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小皇上的嫡亲姑父，在宛平、大兴等京畿县份，他名下的子粒田有400多顷，此项加征他每年需得拿出12000两银子，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这数字算是九牛一毛了。但是为富者多不仁，让他放一点点血，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他逢人就发牢骚。哎呀，对皇上的赏赐也得抽份拿彩头，这是哪门子的王法呀？照这样下去，

0: 早晚得打嗝领捐，放屁缴税。不单是说呀，他还写了揭帖送进内宫，要求觐见皇上与圣母，免臣苦处。李太后与许从成的夫人嘉阳公主本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世，两人过从甚密，这两年虽然疏淡了一些，但是逢年过节，李太后仍然不忘给嘉阳公主家中送去一些礼品，春节时也会宣召她进宫住上一两天，说说提及的话。小皇上的至亲没有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成正是倚仗着这一点，聚敛钱财才有恃无恐。前年秋上为胡椒苏木折凤时，他曾在昭宁寺找到正在那里敬香的李太后告刁状，逼使李太后下旨免去宫后熏漆的胡椒苏木折凤。他从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了，认为只要闹一闹，李太后还会松口。谁知啊，这次那招法不灵了。李太后收到揭帖以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在棉花上，气儿是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在联络公侯戚婉，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紫利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本子还没上去，一部由刑部制定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47条第一款写，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司阿从不举者，听伏案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第二条，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凡功臣之家除拨赐紫利田需征薄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一亩至三亩涨60，每三亩加一等，罪只涨100，息3年，罪作管庄之人七天入关，所引税粮依属付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即知而不举者，与同罪。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各处世豪大户无故失万，不纳本户秋粮，50担以上问罪，减追完日发附近，200担以上发边工拒充军，如3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各处世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对者，比照不纳秋粮势力问你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计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100担以上者提问 驻封一年。200担以上者，提问，降二级。300担以上者，一律罢黜，不得开恩。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勋贵大户多有意志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做出有效的限制和惩处的措施。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石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富、与官府勾结、纵批以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亦是150年来所警戒，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博得了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世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士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一时间，明里上本子的，按例借棒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晨，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武昌兵马司堂官刘江瑜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的呈上了一张棒画让他过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棒画上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睛，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手边一个人手提着大秤杆，标明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版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的要让朱明王朝遁入空门呢。如此露骨的挑唆君臣关系，可谓是刻毒之极。他问刘江瑜：这棒话在何处发现？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那里是百官入职的必经之地，把这棒话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啊？刘江瑜摇了摇头，答话时亦是口齿紧张。月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棒画后就立刻接了下来，当时浆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看到。至于是谁张贴的棒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了。张居正的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话虽然这么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情而横生直戒，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棒话一起 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由小皇上的谕旨批出，说与张先生知道棒花究喜何人所为，朕命东厂祭祀。如此回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官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本请拨国堂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理由工部负责，由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和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20000两，便据实上奏。近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李义和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20000两的公价银是一笔笔仔细地算出来的，既无水分亦无苛口，应该是合理运当。但皇上要他从后拟来，便让他好生地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的每件事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通过东厂的密报与武昌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经知晓因此力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怒。京城中的弃文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见天的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前窟窿眼里翻跟头的人物，跟他手里扣出一文钱来，从比猴子嘴里抠枣还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紫利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要多出来100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15000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窝了一肚子的闷气，只差没吐血了。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以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
2: 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可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向皇亲勋戚们征税，许从成带头撺掇着李伟要给皇上上本子，但是李伟是抵死也不肯领这个头啊。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了，当时没说什么，回来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带棒的把李高给骂个狗血喷头，并且警告他，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他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宝处打听到，自立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呢？这个女儿是他富贵的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立田问题上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给补回来。所以修坟的吉壤一确定，他立马就上本子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20000两银子，不但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这要是放在平常的光景，多支出1000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到这个勋气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制止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做了通盘的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帝谏言才艺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福蒙圣上发下公布，赴武清伯李伟请假自造坟影一本，该文书官张金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亲自。臣等看得李伟乃国家之器，与众不同，皇上仰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义从后，但作工部尚书李义和等见臣等言，先朝赖赐外戚恩典，为御天伯

0: 蒋伦家为最后，正与今圣母家世体相同。稽查嘉靖二年，蒋伦齐恩造坟，原系拆棺盖造，未曾折价。盖不出半木石等料，当时估计盖银20000两，卷案俱存。盖不因本爵自比蒋伦立，故稽查蒋伦立题赋。其作工搬军及护坟填土，另行拨给，原不在此数。今奉圣谕，谕令从厚，臣等敢不仰体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马之情，已于借此少效危困于圣母之家。但该不查照旧例，止于如此。今欲从后，唯在皇上奏之圣母，发自臣中，特加忧来，故非臣下所改。从信中可以看出，金学增与赵倩已经交恶，两个四品衙门闹起来，荆州城中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父亲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赵谦惠赠的官田。这件事一旦大白于世，他张居正顷刻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自立天征税，他得罪了所有的豪强大户，其危情之事本来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他们再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后果之严重可以预料。轻者去位，重者他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候又听到堂前有人说话，他正想询问，却见唐毅来报：老爷，亲家爷来访。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来报，说是他的亲家来了，张居正夺过课堂，只见他的姻亲刑部尚书王之告已在堂中坐定。见他来了，王之告欠身一礼：舒大兄，银夜来访原是有一件急事啊。张居正见他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封盖有荆州府官房的急件，他便坐下来问：可是荆州税官的事啊？王之告一向是不苟言笑，这会儿更是沉着脸焦灼地说：正是啊，想必你已经收到荆州府的来信了，不知舒大兄如何处置这件事啊？张居正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过也刚收到荆州知府赵倩的急件，不知高若兄如何看待这件事啊？王之告与张居正是同乡，又是姻亲。前年京察，张居正把他从南京的闲差上调来北京执掌刑部。无论是部还是朝政的配合，与内阁都十分的默契。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一部万历问刑条例才这么快就制定出来。由于他为人正派，处事缜密，张居正敬他三分，每逢有重大的决策，事前总要征询他的意见。王之告也从不推诿，

眼下，迎着张居正探寻的目光，他拿起茶几上那封信递过去说，你先看看再说吧。信是荆州府同知写来的，由于他分管艳遇，所以和刑部有联系。这封信内容同赵谦那封信差不多，连攻解金学增的词句都大致差不离。张居正看了一遍，把信还给了王志高，又问，荆州府在这件小事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王志高瞅了张居正一眼，思虑着说，这样看未免简单，老太爷被打，这算是重大事件，荆州府哪敢不加紧禀报啊。金学增与赵谦都是你叔大兄当首辅以后提拔起来的人，依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毛病何在呀？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待了8年，对荆州方方面面的情况早已了若指掌，根基也打得牢靠。我听家乡来的人讲，他与老太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也照顾得极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但有油滑之嫌。再说金学增，这人在短短的2年间有9品官正，骤升为4品御史，升官之快在国朝中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在浑浑噩噩的官场，这种人实属难得。但他的缺点是世人傲俗，好大喜功。我猜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着京官的架子，自是有你这位首辅支持，不把赵谦等一干地方官员放在眼里，故两人生了嫌隙。金学增唆使属下不问青红皂白捉拿税户，以致误伤了老太爷。赵谦逮着这等机会，当然会邀约众位官员对金学增群起而攻之。我这只是从信中分析出来的，至于两人孰是孰非，派人一查便知道了，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了这一番话，张居正估摸到王之高尚不知道父亲侵占官田之事，自家也不便捅破。想了想以后，他这才缓缓地回答，家言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你怎么知道？不过方才收到2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是家言亲笔所写。如果伤势严重，真的卧床不起，他哪里还能写信呢？家宴高寿多少？还有一个多月就是他70岁的生日了。王志高突然感叹，复虚说，人生70古来稀呀。老太爷贵为宰府之父，70岁上还要挨人一闷棍。叔大，如果这一闷棍让人白打了，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呀？张居正问，那你说该怎么办？王之告不加思索，断然地说，这件事儿不用你叔大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去荆州把那赵氏的断生拿起来。理由呢？王之告的心思灵动，说起话来很有见地。误伤老太爷只是个严重的后果。

但不能作为捉拿他的理由。这个段生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丁敏，这种做法无异于强盗行径。缴纳税赋乃老百姓天经地义之事，催缴赋税亦是税官职责。但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甚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们捡了豪强大户，犹如老鼠见猫，捡了丁民小户人家，又同恶虎扑羊。其实国家税赋偷漏为劣者不在小民，而在大户。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顽症，我们才制定了万历问刑条例。这个段生在可怜巴巴的小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把他抓起来拘验问罪，至少可以起到震慑群小、收获民心的作用。张居正是打心眼里感激王之高，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的一片真情。但他并不想采纳王之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放到心里头掂量了一番，这才开口说：不过是向高若兄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遗文到湖广道李行官，让他派一队提骑兵赶到荆州。王之告说：捉拿一个段生哪里用得着从省府调派提骑兵啊，遗文到荆州府办理就是了。提骑兵到荆州不是捉拿段生，那是为何呀？让他们去拆毁大学士牌坊。一提上这个话头啊，王之告便默不作声了。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在荆州修建大学士牌坊一事，他早有耳闻。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与富户也集资为他在家乡石首县盖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既不制止又不赞成。建牌坊虽然也涉及到官员的官囊，但毕竟和受贿是两码事，何况地方官员与桑梓父老的一片情谊也不可以完全的忤逆。但他不便于将这思虑明说，犹豫再三，这才试探着问：

0: 上心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啊？尹家的态度如此坚决，倒让王之告是始料不及。他哪里知道张居正此时正在气头上啊？要拆毁这大学士牌楼，乃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你会，只要能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他就心满意足了。慢慢的，他将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中的情感全都归属于她。2个星期后，除了他，他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决定给他写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两面

0: 都被他用书记员般漂亮的字体写得满满当当。但是便条在口袋里装了好几天，他却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交给他。就在想法子的过程中，他每晚临睡前又会写上好几页。于是最初的一封短信变成了一部写满甜言蜜语的宝典，里面词句的灵感都来自在花园等待时因反复阅读而背下来的书籍。为了找到送信的途径，他试图认识几个奉献日学校的学生，可是他们和他的世界相距太远了，而且反复衡量之后，他觉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意图并非明智之举。他还打听到，费尔米纳达萨刚到这里不久，有人邀请他参加一次星期六舞会，而他的父亲只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就阻止了他。
1: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
0: 这信已经正反两面写了60张纸了。此时，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再也无法承受心事的负担。他将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地倾诉给了母亲，他唯一可以交心的人。
2: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特兰西朵·阿丽萨被儿子的纯真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首先，他说服儿子不要把那沓写满了情诗的信纸交给姑娘，因为那样只会吓着他心目中的姑娘。他猜想，在有关心灵的事儿上，姑娘和儿子一样是个嫩瓜。第一步，他对儿子说，应当首先让他发现他的热情，这样他的表白才不会令他感到唐突，而且要让他有时间考虑。他对儿子说，
3: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攻克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姑妈。
0: 两个忠告无疑都很明智，只是来得晚了点儿。事实上，就在那天，就在费尔米纳达萨从正在教姑妈阅读的课文中失神，抬头去看是谁经过走廊的那一刹那，弗洛伦蒂诺·阿丽萨那副无依无靠的可怜的样儿，已经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饭时，父亲谈起电报的事儿，于是他也就知道了他从事什么职业，来他家干什么。这些信息增加了他的兴趣，因为同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他觉得电报的发明和魔法有着某种关联。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弗洛伦蒂娜·阿丽萨坐在花园的树下看书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若非姑妈告诉他他已经在那儿好几个星期了，他也不会感到心中不安。后来他们星期日往弥撒出来时又看见了他，姑妈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么多次的相遇绝非偶然。他说，他肯定不是为了我而如此大费周章的。埃斯克拉斯蒂卡达萨姑妈虽然形式

0: 是严厉，身上还穿着忏悔服，但对生活的敏感和参与的热诚是他最大的美德。单单是想到一个男人对自己的侄女儿感兴趣，他便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来。然而，费尔明娜·达萨却连对爱情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他对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唯一怀有的是一丝同情，因为他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但姑妈告诉他，要想看清一个男人的真正性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他敢肯定，那个为了看他们经过而坐在花园中的小伙子得的只可能是相思病。对于这样一个源自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孤独女孩来说，埃斯克拉斯迪卡姑妈是她倾吐心事的对象和情感的避风港。自从母亲死后，是姑妈一手将她带大的。而在同罗伦索·达萨的关系上，埃斯克拉斯迪卡表现得更像是女孩的同谋而非姑妈。于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出现就成了他们俩私下里发明的又一种打发沉闷时光的消遣。他们每天经过福音花园四次，每一次两人都用快速的眼神急切地寻找那位清瘦的哨兵。他腼腆害羞毫不起眼，不管天气有多炎热，始终穿着一身黑衣。他总是坐在树下假装看书。哎，他在那儿。两个人中最先发现他的那个会这样说，同时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抬眼看他们之前。等他抬起头看到的则是两个一本正经与他的世界相距遥远的女人，穿过花园时甚至看都不会看他一眼。姑妈说，可怜的孩子啊，因为我在你的旁边他不敢走过来，但如果他是认真的，总有一天他会过来交给你一封信的。预见到将来种种可能的困境，姑妈教女孩如何用手语和人交流。对于受阻的爱情来说，这是必须借助的手段。这种漫不经心、激进幼稚的嬉闹，令费尔明娜·达萨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奇。但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想到，这种好奇心竟会有所发展。不知从哪一刻起，这种消遣竟然变成了渴望。他浑身热血沸腾，急切地想要见到他。一天夜里，他惊醒了，因为他看见他就站在床角，在黑暗中凝视着自己。于是，他一心盼望姑妈的预言能够成真。祈祷时，他甚至祈求上帝赐予男孩勇气，让他把信交给自己，只因为他想知道他到底会写些什么。然而他的祈祷并没有被接纳。事与愿违，这一切恰好发生在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向他的母亲倾诉心事的时候，而后者正在劝他不要交出那封近70页的情书。于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费尔明娜·达萨只能够是等待。随着12月假期的临近，他的渴望甚至慢慢地变成了绝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

0: 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1: 当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向她的母亲倾诉自己的相思心事，母亲劝她不要交出那封近70页的情书。于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姑娘菲尔明娜·达萨只能是等待。随着12月假期的临近，她的渴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她反复不安地问自己，在不上学的3个月里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他，并让他见到自己。到了圣诞夜，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他感觉到他正在子时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他，他浑身战栗，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不敢回头，因为他正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他必须极力地克制自己，以免让他们察觉出他的慌乱来。但当人们在一片混乱之中走出教堂时，他感觉到他和自己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的身影在躁动的人群中显得那般清晰。就在他迈出正殿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他回过头去，从肩膀上方望去。于是在距离自己的两眼2拃远的地方，他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他被自己的胆大吓得魂不附体，一把抓住埃斯克拉斯蒂卡姑妈的手臂，才没有摔倒。透过女孩的蕾丝五指手套，姑妈感觉到她冷汗涔涔，于是用一个不被人察觉的暗号安慰了她，向她表示自己无条件的支持。在举国上下一片爆竹和鼓乐声中，在家家门口悬挂的彩灯灯光里，在渴望平安的人群的欢呼声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像个梦游者般徘徊到天亮。他透过泪眼打量着眼前的节日景象，被幻觉弄得神情恍惚，仿佛那一夜降临的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接下来的一周，他的神志更加恍惚了。午休时分，他无望地走过菲尔明娜·达萨家，看到他和姑妈正坐在门廊旁的杏树下。此情此景，正是在露天再现了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在缝纫室见到他的画面。姑娘正在教姑妈读书，但没有穿校服的菲尔明娜·达萨变了个样，她穿着一件针织长袍，许许多多的皱褶从肩膀处垂下来，就像古希腊女子穿的袍子。她的头上戴着新鲜的栀子花编成的花环，看上去就像一位头顶王冠的女神。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坐在花园里，断定他们能看见自己。这一次他没有假装看书，只是将书打开，眼睛则始终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可他呢，却连一个怜悯的眼神都没有给他。起初他认为他们在杏树下读书只是个偶然的变化，或许是因为房子在不断的修缮。但接下来的几天，他看得出来，菲尔明娜·达萨在3个月的假期里，每天下午的同一时刻都会出现在那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种确信给他注入了新的勇气。在他的印象里，他似乎并没有看见过他，而他也从来没有察觉到他有任何感兴趣或者反感的表现。但是，在他的冷漠中闪烁着某种别样。

0: 的东西鼓励着他坚持下去。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
0: 太多遍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70页情书全都带给他，但后来还是决定只给他一封简明扼要的半页纸的短信。在这半页纸中，他对最为本质的东西做出了承诺，那就是他可以承受住任何考验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爱。他把信从厂礼服的内兜里掏出来，放到备受煎熬的绣花姑娘的眼前，直到这时姑娘都不敢看他一眼。他看见蓝色的信封在他那只因害怕而僵硬的手上颤抖，于是举起绣花绷子，好让他把心放在上面，因为他无法接受让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也在颤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只鸟儿在杏树的枝叶间抖动了一下身子，于是一滩鸟粪不偏不倚地正掉在绣花布上。菲尔米娜·达萨立刻撤回了绣花绷子，将它藏到椅子后面，以免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注意到这件事情。他第一次抬起他那羞得通红的脸颊，瞥了他一眼。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若无其事地用手举着信说，这是个好兆头。而姑娘又第一次用微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随后他几乎可以说把信是从他手里夺了过来，折好塞进了紧身背心里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将扣眼上别着的那朵山茶花献给他，他拒绝了，这是定情之花。随即他意识到时间已到，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现在您走吧，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自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第一次见到他后，他自己的母亲其实还没等儿子说起便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但在他等待姑娘的第一封回信时，焦虑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这一次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症状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教父是一个精通顺势疗法的老头，从特兰西朵·阿丽萨还在当地下情人时，他就一直是他最信赖的人。老人看到病人的情况也吓了一跳，因为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但检查后得知病人并没有发烧，浑身也没有哪一处疼痛，唯一确切的感觉就是迫切的希望自己死掉。老人随后探寻了隐情，先是向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而后又向他的母亲，于是再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着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他开出方子，用椴树花熬水来镇定神经，并且建议病人外出去散散心，希望通过距离让他得到安慰。可佛罗伦蒂萨·阿丽萨的愿望恰恰与之相反，

0: 甘愿忍受煎熬。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特伦西杜·阿里萨是个随性的黑白混血女人，向往幸福却为贫困所累。她对儿子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从中得到满足。儿子神志不清时，她为他喝椴树花水；儿子浑身发冷时，她为他裹上羊毛毯子。与此同时，她还为他鼓劲儿，让他在灰心丧气时也能得到安慰。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所有的痛苦。这种事儿，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但邮局里的人可不怎么想。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自甘堕落成了一个懒汉，他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把通告邮件到达的旗子都搞混了。一个星期三，他升起了德国旗，而到达的船却是里兰公司的，运来的邮件是利物浦的。还有一天，他升起了美国旗，而来船却是大西洋轮船总局的，运送来的是来自于圣纳泽尔的邮件。爱情扰得他心神不宁，频频出错，引起了众人的抗议。他没有丢掉工作，完全是因为罗德里奥·图古特把他留在了电报室，还带他去教堂唱诗班、拉小提琴。他们之间的友谊令人费解，毕竟两个人年龄悬殊几乎是爷孙两辈。但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都相处融洽。港口的小酒馆是那些彻夜不归的人的去处，三教九流都有，从靠人施舍的酒鬼到衣着考究的少爷，而后者往往是从社交俱乐部的豪华宴会中溜到这里来吃炸梭鱼和椰汁饭的。罗德里奥·图古特常常在电报室值完最后一班之后到这里来，一边喝着牙买加甜酒，一边在那些安德烈斯群岛跑船的疯狂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直到天亮。他身材高大，动作有点像老乌龟，胡子是金黄色的。每一次晚上出门，总是戴着一顶弗里基亚帽子，就差在头上插一串风铃草，否则他就和圣尼古拉一模一样了。每个星期他至少要和一只夜鸟过上一晚，和他就是这么称呼那些在小旅馆里向水手出售应急爱情的姑娘们的。刚认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时，他以言传身教的喜悦带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领到自己的秘密天堂。他为他挑选自己认为最好的夜鸟，同他们讨价还价，商定方式，还用自己的钱提前付了账。但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没有接受，他还是个童男，并且决心除非因为爱情，否则绝不失掉童真。这家旅馆是一座殖民时期的贵族府邸，如今辉煌不再， 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房间被硬纸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硬纸板上满是大头针刺出的小孔。房间租给来此寻欢作乐的人，同样也租给那些偷窥的人。据说有些偷窥者被毛衣针戳瞎了一只眼睛，还有的竟然发现窥到的是自己的太太。也有一些出身名门的贵族化妆成淫荡的女人来到这里，为的是寻找途经此地的水手们发泄一番。此外还有种种关于偷窥者和被偷窥者不幸遭遇的传说，以至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单是想到探头去偷看一下隔壁房间都吓得心惊肉跳。因此罗德里奥·图古特最终也没能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都是欧洲皇室和贵族的雅号。和高大的身材常常使人产生的联想相反，罗德里奥·图古特有一个只有天使才有的那种小玩意儿，就像玫瑰花的骨朵儿。但这恐怕是一个幸运的缺陷，因为那些最放荡的夜鸟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跟他睡觉。他们像被扼断了喉咙似的叫声震动了整座宫殿的立柱，吓得鬼魂们都直打哆嗦。据说他是用了一种用蛇毒配制的油膏，能让女人们欲火纹身。但他发誓说，除了上帝赐予的东西，他没有使用其他任何手段。他大笑着说，这完全是因为爱。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还要经过很多年才能理解洛德里奥·图古特或许说的不假，而直到他受到更进一步的感情教育，认识了一个同时压榨三个女人过着皇帝般生活的男人时，才彻底相信了这句话。那三个女人每天清晨都向这个男人交账，跪在他脚边请求他原谅自己收入之微薄，而他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奖赏就是他将同他们当中给他挣钱最多的那个女人睡觉。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本以为只有恐惧才能造成这样的屈辱，然而其中一个女人的回答却令他大吃一惊，这一切只可能是因为爱。洛德里奥·图古特之所以成为旅馆当中讨人喜欢的客人，与其说是因为他床地间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呢，由于他沉默寡言且个性难以捉摸，也受到旅馆主人的青睐。在那些最痛苦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旅馆闷热的房间里，朗读着催人泪下的诗歌或连载的爱情小说。他的梦幻在阳台上筑起黑燕子的巢穴，在午睡的昏沉中留下亲吻和扇动翅膀的习俗。黄昏时酷热渐渐退去，他不可避免地听到隔壁传来的谈话声，人们来此借由片刻的欢愉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就这样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听到了很多私下的议论，甚至有一些是国家机密，由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甚或地方官员透露给他们一夜情的爱人，却没有想到隔墙有耳。也正是由此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得知索特温塔群岛以北四西班牙海里的地方躺着一艘18世纪的西班牙沉船，上面载有5000多亿纯金比索 还有宝石。这个故事令他惊诧不已，但要等到几个月后，他才会再次想起这件事儿。爱情的疯狂魔力激起了他打捞这座沉没宝藏的欲望，为的是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金子池里打滚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